0: 米饭，对不起。
1: 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停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4: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

0: 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2: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2: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2: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8: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7: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9: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9: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0: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3: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

0: 个六零九五四，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假期时光，交通九五四和你一起快乐同行。早啊早啊早啊，会让我停留、哦、假期的最后一天，周日早上9:06，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起那么早今天，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快乐同行。大家好，我是星辰，放假来陪大家了。

这会儿都有谁在呢？应该人不多，假期最后一天了嘛。有一大部分朋友这会儿可能在老家刚起来吃早饭，吃完午饭就要开始返程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压根就没出海口，一直上班，比较辛苦。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想趁着最后一天的假期早起，抓紧时间出去玩一圈，要不然整个假期呀浪费了。所以此刻收音机前的你属于哪种状态呢？就一句话问问你，今天为什么起那么早？我的原因就非常的明确，我这不是来上班了吗？要不然这会儿应该还没有睡醒。写成歌，平时的生物钟最少得到早上10:30。哎呀，小佳早上好，他是村长早，村长来了。哟，这会儿早起的朋友还不少呢。爱说今天你值班，对，这件事情在5天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为什么我要值班呢？

0: 那放假那年轻人他一个一个他都要出去享受假期呀、啊、我就问呢，我说你们都不能上班吗？他们啊、哦、我说你们都不能上班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我来了。今天是父亲节吗？不是昨天是父亲节吗？阿南老师也来了，说你怎么知道我现在要出门吃早餐？你早餐不都是你爸早上给你买好送家里吗？
1: 有太多人总是擦肩了，导致我的思念，我的情绪又被放弃。
0: 来我看看这佩奇兄弟出门了。
2: 星辰哥哥，我来报道了，我是杜佩伦。
3: 我是杜佩修。
2: 去上课了。他没来。
0: 哦，我弟弟没来，我说呢，这俩自我介绍缺一个呀。哦，张杰说骑那么早洗脸了吗？那必须得洗脸，这是标配呀。嗯，他说父亲节快乐，他说祝我还有他们家兵哥所有带着父亲角色的朋友们节日快乐。父亲节我记得是昨天呢，还是说我记错了呢？哦，今天是父亲节呀，那就祝大家 Happy Father's Day 吧。你看看这都迷糊了，今天才是父亲节呢。

0: 不羁的风。端午安康，端午已经过了。
1: 太多人总是擦肩了。
0: 莫爱说，现在他和家属在从乐东回昌江的路上啊。回昌江给老爸过父亲节去了啊。
1: 怎么才能解脱？
0: 老爸说我不想过父亲节，我想过外公节。
1: 那个花还没有开呢，那就
0: 你把礼物拿回去。
1: 那个人我还没忘了。
0: 曹先斌说因为我缺钱所以起那么早。嘿，这不巧了吗？这会儿早起的朋友们咱们都是同样一个情况。何顺来了，说咋今天值班啊？他也干了三天的班，这个假期啊是废了，没有关系。别人休假的时候你在上班，这个月你就比别人多挣三天的钱。结果说今天不是说甄姐吗？甄姐下午还是路况啊，今天没有排甄姐的班啊。下午是村长，路况是苗苗。今天没有甄姐的班啊，不在线。早家天下早，他说今天是星期天啊，很巧他也在。看来我是睡不够了，脑袋迷糊了，有一点，主要是对这个节日啊也不太关注，也没有什么期待。为什么呢？过啥节都是自己花钱，不想过啊。张姐说今天父亲节啊，说999今天有活动，大骨头买一送一，不想吃大骨头。
1: 给我坚定的目光。
0: 安妮姐说多喝水保护好嗓子，这小问题小问题。带
1: 着真心意。
0: 笑的人生早上好。
1: 幸福在挑选对的对。
0: 没想到啊，今天大家起的都那么早。
1: 我却为你
0: 不羁的风说今天收到节日红包了没？谁给发？谁给发？
1: 你也都知道吗？
0: 那我们家姑娘能给我发红包啊，还得过多少年呢？我算一算啊。

最早也得18年后本科毕业吧。那再上个研究生，那就得是21年以后，他才可能给我发红包，才可能我不给生活费。这个说此刻在收音机前的他呀，刚开始端午的假期，是不是你那个感冒到今天好差不多了？你也是天选打工人体质，放假前感冒的说不出来话了，感恩假期要结束好了，啥也没耽误。听舅说节日快乐啊，刚送完妹妹跳舞准备回家，那一会儿还得接一趟啊。

班曼林说：“父亲永远是牛马，没人重视父亲节。他有人重视，没人重视，他重要吗？是吧？有人想着，咱就过；没人想着，这就是普通的一天，那有啥？”

0: 你着什么急呀？你还早呢，你们家仨等他们长大了，仨人给你过父亲节。你现在属于投资阶段，
1: 我们相爱
0: 相当于储蓄存钱了吗？等他们仨以后长大成人，步入工作岗位，那你还能缺了你的父亲节呀？那别人一人过，你仨人过。
1: 下一秒就让我们相爱，
0: 哪怕说你们家儿子不给你过，那不还俩姑娘呢吗？我感觉你现在就属于是有点凡尔赛在这里。青青说对呀，十二点下课还要接。那至少从现在到十二点之前，好像也做不了什么自己的事儿啊，还要准备午饭呢。

0: 作快。二零说呀，父亲节不是牛马节，现在都在牛马的路上。
1: 到哪儿在真是有魔力怪怪，赶紧打车，伸着个脖子耍着。
0: 没事，这节日祝福大家送给了我，我也送给了大家，这节就算过了。实在是想过个节，不行晚上给自己弄瓶啤酒意思一下得了。
2: 坏了，你电梯了。
0: 今天领你的礼物啊，领不了，要领的话也得到下午导播老师上班的时候，我帮你带不了。

关注一下宣传。端午这龙舟赛已经圆满落幕了，但是球还在踢呀，所以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包月，每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万曼丽说，他发现滨海大道金沙湾路段有个斑马线，中间的隔离绿化带打不开，那行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怎么过斑马线呢？
1: 抚摸我的头发，
0: 怎么过斑马线？应该能过吧？其他地方没有斑马线了吗？
1: 我的心感觉好害怕，
0: 还是说这边可能准备要打开了，所以他提前预留了。

开你的门，你就要出门上班去了。麦说太感冒了，打算明天请假，都睡不了觉。那该醒来就得醒，不能跟自己对抗啊。不记得风说世界杯那个什么时候比赛，什么时候比赛？有生之年呗，有生之年盼着那天到来呗。那你还想怎么样呢？

0: 各地各地，我来了，打卡打卡，想死你了。
1: 火，
0: 我在大学城这里没有单呐。
1: 你在大学城没有单呐？我看你几点起的啊？你今天起的是有点过于早了，三个小时前，那就是六点多就起来了，到机场送了机，你看看，辛苦啊！你快看看朋友圈里的朋友们都在干嘛？有人呢，一大早还没睡醒，就拉起来去明明广场吃了早茶，应该是旺西啊。哎呀，我淡淡的。然后今天呢，文昌沙头村有工期，有大的工期，火，非常非常非常热闹。这大桌子摆满了，上面满满当当的，这红鸡蛋、米饭、栗、咸鱼、文昌鸡、苹果，摆的满满一桌子呀。如果你觉得生活里边没有那么热闹，你就刷刷朋友圈，朋友圈里的生活，看看其他人的生活，这一下不就热闹起来了吗？

0: 没了，就这几条。可见今天早起的人呢并不多。另外其他早起的都是做销售的朋友，卖车的。卖车的，反正还有卖各种东西的，就打个广告，今天父亲节消费吧。父亲节消费，你那不是开玩笑呢吗？哎，
1: 回车回去又觉得太亏了
0: 啊。然后你就在大学城那儿待着了？
1: 没有，我还是一样一如既往的3点钟起床。
0: 哦，3点钟起床，到现在你已经干6.5小时了。你到11点我下班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家睡觉喽。老是这样日夜颠倒啊，真不行，时间长了身体真受不了。注意哦。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爸，我们回来啦！
6: 外公，
7: 嘿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6: 哇，好香。
7: 哎，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6: 好呀，
5: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7: 嗯，当然了，
8: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9: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0: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9: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0: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9: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6: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我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6: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6: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6: 交通局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7: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8: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7: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8: 文明搭子，公共场。

0: 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周末时光，假期时光，交通九五四和您继续快乐同行。北京时间早上的9:3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之中当中的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我是星辰啊，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0: 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哦、没想到今天这个点帮主上线了。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学位的问题。房东的孩子前年读三年级的时候转学去另外一个学校了，啊，说学籍也跟着转走了。嗯，他现在租房东的房子可以用这个学位吗？你现在租还是说你已经租了？你租赁证得满两年你才能用这个学位啊，你租赁证不满两年，你现在租了你也没有用，你用不上啊。那对啊，哪怕你是海口市户籍，你租房你上学，你租赁证也得满两年呢，不满两年用不了。来川流不息，
1: 谢谢老乡。
0: 哎，
1: 我的停掉不了的人在等你两个多小时
0: 啊。嗯，等我两个多小时了都已经。来松松，
1: 我知道这个样子不好，但是没办法呀，每天三点钟起跑到中午，然后就收车回家睡觉。
0: 嗯，
1: 我这种作息时间一直得坚持到十月份，我就回归到正常了。
0: 嗯，你不行，让你妈早点来吧。海海，海海说呀，他们家小小海，不到七点就起床和他出门干工了。大侄儿啊，你是一点都不喜欢睡懒觉啊？讨厌睡懒觉是吗？你要知道，你现在你小学你长身体的时候，你跟着他，你跟着他，你跟着起那么早干嘛呢？他又不长个了，你要长啊。

0: 你知道为什么爸爸个儿没那么高？就是因为爸爸从小就不爱睡懒觉，起太早，觉睡少了，属于是。以后你不能这样了啊！以后星期六、星期天，以后放假不要跟他起那么早，该睡睡你的，睡到中午12点吃午饭。
1: 都会不同，有人撑伞，有人在雨。
0: 对，今天是父亲节了。
1: 别担心。
0: 海海说：“祝天下的爸爸们节日快乐，大家都辛苦了。”他说：“想点一首《父亲》给大家听，没问题，父亲。”嗯，来个烟嗓版的吧。

一首父亲，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啊。小小海，今天父亲节，你要给你爸孝顺一下子。今天你爸再去健身房，卧推杠铃的时候，你坐上去啊，你给他增加点重量，你说，就当孝顺了吗？

0: 这位说发布一下机场停车场整改通告，T1 网约车光伏车棚施工期间启用网约车临时停车场的通知。T1 网约车临时停车地点呢，就到了原国际航站楼的停车场，它那边得有指引牌吧。
1: 当你留给我，我不想
0: 放心吧，就是你这个事儿啊，在各种群里很快就已经传满了。来，王教练。
2: 星辰星辰，天天岁不新节，首先祝你节日快乐，
0: 谢谢。
2: 同时祝交通九五系所有当父亲的粉丝节日快乐，也祝交通九五系所有当父亲的主持人及所有当父亲的工作人员节日快乐。
0: 咱就是说，哥爹，你这有点太官方了。

0: 大爷爷说呀，当爹快乐呀，当爹的快乐你现在还体会不到，你得努努力喽。哦，张姐说不得给所有的父亲来一首好汉歌，他觉得父亲就是好汉，也不一定，妈妈不在跟前的时候父亲都是好汉，妈妈在跟前的时候就不一定啦。麦说呀，家属让他跟我说去哪儿找的盗版歌，听起来像是翻录的。你要跟你的家属说呀，你知道这首歌是哪年发行的吗？哦，这歌06年，这是原版，纯纯原版，咱放的是06，20年前的歌了。你想找高清的 SQ 的没有？
1: 想问天，
0: 转达你的家属，我希望明年这个时候他能过上父亲节。
1: 我这是迷信文文素。
0: 小吴说群上村烟面早餐店有违法停车，咱们这就直接打12345。
1: 抛下所有让我飘，
0: 继续听个歌吧。我怎么就感觉这些写父亲的歌都苦哈哈的呢，一个开心的都没有，就是那种父亲在哪里呀，父亲在哪里那种，没有欢快的。你下一个这个也是，反正都挺苦的。

这是父亲写的散文诗。不羁的风说这歌写的太好了，让人听得热泪盈眶啊，都是心酸的往事啊。还说昨天晚上训练的时候提前孝顺过了。对，你锻炼带着人家，人家也参与不上，就只能以这种方式来给你增加一点重量。班曼黎说呀，四小时挣38块，不管挣多挣少，4小时38还是6小时38，只要今天有进项，今天有赚的。

就行，对吧？那总比一分不赚要强吧。所以任何事情啊，朝好的方向看，这人是有气场的。当你转变了自己的心态，一直朝好的方向看，那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好的事情就会被你吸引到你的身边来。

0: 那有些做生意的，你别说四小时挣38了，他四小时那恨不得赔38。既然选择了，那自己的工作就奔着往好的方向去干就行了。不要给自己增添很多的负面的能量和压力。来，
1: 怎么没有欢快的？爸爸好爸爸，爸爸好爸爸。我有一个好爸爸，爸爸。
0: 只有儿歌有欢快的是吧？再大一点就没有了呗。来，咱们下一首。
2: 爸爸，我一直带着你，从未忘记。

0: 错一回。这太伤感了，妇女节还给人撒了。换一个，对不起啊，换一个。
1: 我没爱无所谓，其实自己脆弱，不知道应怎么面对。
0: 咱听，找到一个欢快的，朋友们啊，找到，终于找到一个欢快的了，来吧。
2: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0: 嘿，我不太会呀。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人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九五四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1: 假期时光，交通九五四和您一起快乐同行。北京时间早上的10:05，再次欢迎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看一下菠萝分享到的路况，他说长堤路靠近骑楼的位置有交通事故，两个电单车相撞了，就在红绿灯斑马线的位置，他俩撞的还挺严重的，速度不慢的，大家避让一下啊。王姐说今天你加班呀，父亲节快乐，你觉得能快乐起来吗？来，
2: 新年叔叔父亲节快乐
1: 啊，我听听这
2: 新年叔叔父亲节快乐，

0: 这是你们家抱抱吗？长大了啊！阿森，端午快乐啊！来，
1: 咯滴咯滴，还有一个更欢快的，而且朗朗上口，遍布于海口的不全国的大街小巷。
0: 嗯，
1: 大大的爸爸叫什么？

0: 鱼头说，你女儿给你送什么父亲节礼物了？一大早起来给我捏了个，拿彩泥捏了个螺旋状的，就是说像冰淇淋上边的那个什么甜筒上边的那圈的那个，他说送给你，我说你给我滚。来，
1: 新年叔叔父亲节快乐。
0: 人善啊，他说哥弟，请问你是不是村长啊？我不是，现在还不是村长，等村长退了吧，等他退了之后我就是新的村长了。对啊，不能剁了村长的名头，以后村长退休我就接棒，以后我就是村长星辰。他这名号以后我得给他传承发扬光大喽。爱情里像花朵属于你和我，来关注一下宣传，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它上面写的周六日不用播，我这就算赠送了。

咱们想听听跟父亲节、父亲节嘛，听听跟爸爸有关的歌，结果呢都挺悲伤啊、嗯、要不就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父亲是那拉登天的梯，要不就是父亲蹲在池塘边给了自己两拳，上一首放那个是都给洒了。我必须得找到一个好听的跟爸爸有关的歌，大家有没有推荐，有推荐的话欢迎大家来推荐一下啊。这爸爸都太惨了都已经。

0: 除了儿歌以外的啊，这是成年人唱父亲的歌。
1: 雨朦胧，一只鹤飞远，托
0: 这筷子兄弟的这父亲其实也有点伤感。
1: 小路悠悠，
0: 听一下吧。

这首歌父亲给父亲整的挺有压力呀，就很紧迫。哎，今天父亲节。给你们家老头老爷子打个电话得了，是吧？那至少得有电话呀，可以没有礼物，可以没有仪式。

0: 你至少有个电话你跟他说一声，你说今天父亲节，嗯，祝你节日快乐啊，
1: 辗转的山，
0: 让他有一秒的开心，有一秒感觉，孩子懂事儿，被惦记了，今天这任务就完成，这就值得了，这个节日它存在的意义就实现了。
1: 照片是否，
0: 父亲节是让
1: 在玻璃板下，
0: 大家必须得给爸爸们过节吗？不是，只是想有那么一个节日提醒身边的人，
1: 不期待走，来
0: 关心他一下。
1: 根发芽，罐子里的饼干。
0: 古里宁宁说呀，父亲节代表节日快乐呀，节日快乐。邢呆呆说，单车就是唱父亲的呀。哦，来我们听一下。贾道明说，他同学高中的时候偷爸爸的钱去 KTV 里边唱父亲，给自己唱哭了。他是唱父亲的时候，他是偷爸爸的钱去 KTV 里边唱父亲，结果唱着的时候的爸爸来了，让爸爸给打一顿，然后哭了。

0: 这首歌就很中听。哎呀，就怀念的是小时候爸爸教他骑自行车带着他，就快乐的时光。
1: 荒原奔放，不看沧桑，只闻痴狂。

0: 人在人
1: 来海玲
2: 建议啊，以后把父亲节改个名啊，改成老爷们儿节。
1: 嗯，
2: 这样的话大小老爷们们可以光明正大的今天啊出去彻底的放松一下
1: 那就是出去吃烧烤喝酒呗。
2: 对

0: 他说老丈人家那边的徽粽子、碱水粽吃了没啊？没有。
1: 我说请你
0: 嗨，那能还能给寄呀、
1: 啊？
0: 明哥，你不会你老丈人给你寄粽子了吧？这就有点心理不平衡了，这差别有点大了，你给退回去啊！你说我朋友他们都没给寄，你也不能给寄，我给你还给你。哎，冯凤说文昌往海口高速进机场匝道路面有个铁块之类的，在左侧车道，提醒路过的司机要注意，有点高，会伤到车的那种，注意避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也跟指挥中心来反馈一下，尤其是新能源车底盘低的，千万不要压到铁块子上，万一再一拖行，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危险啊！孤立宁宁说父亲节的歌，邓超有一首超级英雄啥的吗？节奏也挺轻快的。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那是唱父亲的吗？你这江西彪宝说那不会，老丈人丈母娘都在海口定居。那我就放心了。咱们都没有人给记，咱心里平衡了。

再听首歌 ，Beyond 的歌，《报答一生》。哦，这也是父亲节的歌 ，Beyond 的《报答一生》。

为我奉献没有尽头，就是为我付出没有尽头，如何报答就算一生都不行。你看这个歌怎么就没人发现呢？有那么小众吗？一个和他说话的人，80后的朋友们请注意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送给80后的朋友们的，这首歌叫198几年的某一天，不管是80还是89都通通覆盖掉了，听一下。

这不是父亲的歌，这是怀念一九八几年的，就是八零后童年的回忆时光。可了一说呀，刚做完运动，节假日连着三天锻炼，还有谁没有谁假期的时候去锻炼？还是连着三天，只有你，人家都是平时锻炼，假期的时候该出去玩出去玩。你可好了，平时少，假期趁着没人是吧？双肩微微抽动，锻炼来感觉喽。微暗的灯光，陈忍爸爸来了，说客厅瓷砖差两块，又得去秀英单独买，那去买去吧。给我看了一下他们家的航拍，那你们家房子盖起来之后就是你们那一片最高建筑了。不用给我看航拍了，给我看航拍羡慕不来这事儿。来吧，我们看一下时间，上午的10:29，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

0: 不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虎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3: 中江蓝色港湾27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作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爸，我们回来啦。
5: 外公。
6: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5: 哇，好香。
6: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5: 好呀好。
4: 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6: 当然了，
7: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8: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9: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8: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9: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8: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9: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8: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9: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8: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9: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2: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3: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0: 它是移动健身房
9: 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3: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9: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3: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9: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7: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厉害了！
1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一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

了各位上午的10:38，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各位寂寞，大舅哦，九五后，我是星辰。那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QQ 说节目结束了也不送你一首歌。送你个什么歌呢？我送你一首歌。

他说今天是阳历生日，一年过几个生日啊？逮住一个过得了呗。那你要回老家，你说过阳历生日，你说我过阳历生日摆个场，我闺亲戚朋友都没有去吃饭的。

0: 情怀。哦，顾立牛牛说放假出去玩不影响锻炼呢，晨跑30到45分钟，结束后10到10道就可以开车出发去景点玩了。晚上晚饭后健身房30分钟运动，然后洗洗睡，一天完美，啥也不耽误啊。他就是纯书面帮大家做规划呢。嗯，有道理。展望说谁家蛤蜊又上班了，大家家的蛤蜊，那还能是谁家蛤蜊呢？来，
1: 我不是连着3天蹲动，我还连着3天早起做运动。
0: 哦，连着3天早起做运动，
1: 我不算谁瘦啊？
0: 你看看，就这3天，你最少你都能瘦20斤。
2: 我爱上班，我就爱上班。
0: 他说我就要一首歌，又没有找你要礼物。你阳历生日找我要什么礼物？
2: 和妈的补习班，苦中做了每一天，人间最清欢。
0: 你是80后，你只过农历生日。我送你歌了呀，这歌不好听吗？嗯，辉哥说呀，星辰哥的呀是真爱上班啊，他感受到了，他必须得爱上班，得有点说法。是这个点儿，你能起来，你要是在去上班的路上，那对，来。

QQ 说呀，农历那天忙忘了，忘了找我要了。你这属于是过期了。笑龙说能放小苹果吗？今天这日子哪能放小苹果呀？

跟你说，上班加油干，你现在趁年轻，你好好努力，你到老了才不会有借钱事件，就是没人借给你。因为你到老了，咱们都说银行都不给咱们贷款了，你找人借借不出来，多难受哦。哎呀，建设美丽还得脑来了。

说听着星辰砍大山写两笔陶冶情操，你该说不说，你这两笔写的有点说法，你挺是那个呀。花开什么？花开牛，花开年，花开牛年呢？你看看咱这个杂乱的书桌，一看就非常的专业，一看就写字儿的人，有文化的人。嗯，要不你看给我写个啥的呢？

0: 山青。
1: 来。
2: 喂，我还在放假喽，听你的歌听的，我想去上班了的。
1: 想去上班了，那你去吧，你去单位，去公司里边不行，拖拖地，擦桌子呢。QQ 说隔着电波想冲过来打我，你发工资了？要不然你怎么能有这么危险的，这么大胆的想花钱的想法？嗯，张姐说这歌很好，我爱上班，道出了不得不爱的心不甘情不愿。那倒没有，就是喜欢爱。于哥说你一放的歌曲总是意想不到又合情合理，那必须合情合理。

0: 比如说呀，他朋友给他送的生日礼物，他自己手写的心经，你赶紧把这个礼物给他退回去。你说你这整什么？这是啊，
1: 人生
0: 本来你找对象就找的挺困难的，现在就是说你给我整个心经还得。

0: 耳钉说呀，背后拿塑料袋套住精神头，这样就不用花一分工资了。你背后你的塑料袋套我，那我能看着你呀、啊？塑料袋透明的。
1: 我爸刚好他。
0: 你但凡你说拿个麻袋的呢，我看不见是谁。狼心

0: 这建设美丽海南岛，老师写的是花开半夏，应该是啊。你要不给我写一个呢？写一个
1: 行不行？
0: 花爱开不开，这就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态度和个人的心态，是吧？但是写点那个有自己思想的字儿。
1: 让同事去做饭，刚好他们最爱摸鱼。让毛
0: 对，咱就写一个花爱开不开，
1: 所有压力都变
0: 半夏。
1: 活充满。

0: 我为年龄的焦虑，
1: 或者是花爱开不开半夏，花想开就开，随便。
0: 做饭刚好，他们最爱摸鱼，让老板去草原，没人比他更懒。
1: 就说知道你羡慕，我有什么可羡慕的？我要想要，我自己写了，我还用羡慕啊？你会念不？你别人家送给你的东西你瞎念啊。
2: 人生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你能说什么？
1: 这个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你不要上来就念，不用送我一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人一看没文化。那叫般若，不叫般若哦。记住了，今天给你普及一下知识。
3: 听妈妈的，怎么做都不够，长大后为了那升职加薪。
1: 维瑟说呀，贷款还完了，老板都该打。那不你打完老板，你不又得贷款吗？你这个是一个无限的死循环。
3: 人生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你能说什么？
1: 可乐小姨说呀，这啥歌啊，要下班了。这歌哪个歌呀？这个

0: 什么呢
1: ？QQ 说当然会念，还有跟着唱呢哦。呀，
0: 你怎么还不睡？顺便回家，做牛马没呢？
1: 现在就有这想法了。
0: 下班下班下班下班，我想要下班。加班加班加班，我不想加班。聚餐聚餐聚。
1: 张姐说让给你写俩字搞钱，不，咱不能，人家这书法艺术，咱不能沾染这个世俗。俗气吗？主要是写个心态。

0: 啊，真是没还能到说呀，星辰只适合桃花朵朵，
1: 你再给我加三个字，桃花朵朵都躲开，都还给我，花开半夏都不摘，那可不必呀、啊、横批是个好人，下班下班
0: 老子要下班。嗯，这歌唱的就有点倒反天罡了，吴克群的，这是一首新歌啊，叫下班下班，他是用四川话四川语气唱的，对对对，没有别的意思，反正就是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下班很快乐。

啊，今天晚上不是今天晚上，今天上午的最后一首歌啊，身体好，运气好，情绪好，反正什么都很好。注意身体，朋友们，最近一段时间各地啊，各地是真的是伤到了那脖子呀，千斤重一样。现在这上节目你能想象，我都带着颈托上节目呢，要不然上不了啊。

0: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上午的10:5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歌里就没有办法陪伴大家了，心有余而力也不足了，因为歌里要下班了。啊，别老板了，我叫母语嘞，都混在这里喽。所以各位怎么样，再见了，再见，拜拜，拜拜，明天见。
1: 不管世界多嘈杂，只听见我心跳。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3: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6: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6: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嗨，
1: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2: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爸，我们回来啦，
4: 外公。
5: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4: 哇，好香！
5: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4: 好呀，
3: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5: 当然了，
6: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8: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11: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8: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8: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7: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1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一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

0: 粥坛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2: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1: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0: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0: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日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4: 爸，我们回来啦！
5: 外公，
6: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5: 哇，好香！
6: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5: 好呀！
4: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6: 当然了，
7: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

0: 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

0: 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3: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2: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3: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2: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4: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爸，我们回来啦。
3: 外公。
4: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3: 哇，好香！
4: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3: 好呀，好。
2: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4: 当然了，
5: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3: 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3: 住嘴，你想

0: 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的2点钟，2026年端午假期最后一天的下午，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先来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13点40分左右，琼州大桥桥中间的路段是有事故，东西双方向车尾呢短时排到上桥口的位置，是在琼州大桥桥中间的路段是受到事故的影响。那现在呢，通过监控来看，现在在琼州大桥进城的方向的交通压力依旧还是很大。我们通过监控来看，事故车辆是在出城的方向。现在呢，交警呢和拖车已经是把这个事故车辆给挪走了，但是呢，依旧是有一段的缓行，特别是在进城的方向，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琼山大道的路口的位置。出城方向的车流是正在逐步恢复，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在迎宾带到进城的方向也是开始排起了长队，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美社河桥的位置。再往前来看到龙昆南路和城西路的交汇路口，目前通过大数据平台来看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在红城湖路的交汇路口尾部呢是短时缓行到了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下。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到南大立交桥，目前南大立交桥是南往北的方向第三层桥面的车流有点集中，但是好在都是能够缓慢往前行走的，反方向由北往南的方向还是非常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来走。再来看到商圈周边，现在来看到有阳光城的门前路段是在金龙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在玉沙路的这一段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会儿。另外呢，就是在

0: 由阳光城停车场进口的这个位置最右侧的车道，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下。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暂时没有看到有特殊的情况，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来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6月21号12时45分是发布到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海口市大部分地区21号13时到17时期间，最高的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预计呢，高温天气会持续到26号，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工作。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目前新海港、新港和铁路南港三港是正常通航的状态。大家如果是有过海需求，我们提前在微信来搜索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新海港铁路轮渡来进行船票预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6: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6: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8: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

0: 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14:30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看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看到高速方面，交警指挥中心温馨提示，截至14:11左右，东线高速南往北的方向在20公里的位置受到事故的影响，车多缓行，请途经的车辆减速慢行，或者是提前择道绕行。根据地图来看，就在刚过了定安的位置往海口的方向，大概受到事故的影响缓行了4公里左右，提示大家在高速上注意安全，耐心等待事故的处理。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是在高速上发生了故障或者是事故的话，请务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呢就靠应急车道，全员呢要撤到护栏外立即报警，千万不要在行车道内逗留。再来看到进出城的各个主要干道，上一时段琼州大桥桥中间的路段是有撞护栏的事故，那事故车辆以及护栏维护的车辆都是已经撤离了，现在呢琼州大桥进出城双方向基本呢是恢复到了顺畅。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看到迎宾大道，目前迎宾大道进城的方向在和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是开始车多起来了，尾部呢是短时排到接近美社河桥的位置，尤其是左侧的车道。再来往前看到龙坤南路，龙坤南路目前是和凤翔西路的交汇路口的位置有一小段的缓行排队的情况，再往前的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在龙坤南路和红城湖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受到整个龙坤南路车流量大的影响，由南往北从红城湖路尾部呢是排到了接近城西路的路口位置，包括现在城西路再往后也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行，尾部接近高登西街。同时段在龙坤南路和南海大道交汇路口出城的方向，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龙坤悦城的门前路段，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再来看到现在的琼州大道，目前琼州大道和高东东街的交汇路口往5公祠的方向同样也是车开始多起来了，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城东农贸市场的门前路段。再来看到其他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来看到南大立交桥，目前南大立交桥南北双方向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走。来关注到现在的景区周边，来看到现在的长堤路，

0: 长堤路目前通过大数据平台以及监控来看还是比较好走的，尤其是西往东的方向，在钟楼斑马线的位置几乎没有什么车，但是再往前在水巷口的斑马线的位置，尤其是右侧的车道，就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下了。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海南省气象台2026年6月21号14时12分时发布到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琼州海峡海面21号14时12分到20时期间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呢达7至9级，并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工作。虽然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但是目前市区的体感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来看到海口市气象台下午2点钟发布到的短时预报，预计呢在未来3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局地呢有雷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34至38摄氏度。提示大家高温天气还是要注意多多补水，防止中暑呢。同时呢，也要注意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了，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爸，我们回来啦，
5: 外公。
6: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5: 哇，好香！
6: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5: 好呀，好啊！
4: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6: 当然了，
7: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8: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9: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8: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9: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8: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0: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9: 碳水脸哪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11: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9: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9: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切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

0: 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联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6: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6: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6: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的3点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目前辛亥港、西营港和铁路南港三港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是有过海需求，我们提前在微信来搜索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辛亥港来进行船票预订。再来看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一时段部分的路段进城的方向车的缓行，我们注意来关注。首先呢是秋海大道，秋海大道进城的方向目前是车多，主要呢是在金盛达建材城前的斜对面，就是进城苍溪村的村口的位置，右侧的车道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了，大家都在靠左缓慢的来通过，交警呢目前已经是在现场了，提示各位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通过，千万不要争道抢道随意变道。现在这一段呢尾部呢是短时排过了金盛达建材城后边的这个掉头口的位置。再来看到迎宾大道，迎宾大道和椰海大道交汇路口上一时段是有拥堵的情况，现在呢也是缓解了很多了。再往前，在龙坤南路和城西路的交汇路口位置，往南大立交桥的方向短时车多，尾部短时排到高登西街的路口位置。再来看到红城湖路，目前红城湖路的交通压力是集中在了琼州大道的路口位置，往滨江路的方向，尾部呢是短时排到建国一横路的路口位置，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除此之外呢，琼州大桥进出城双方向，包括国兴大道、南大立交桥往世纪大桥方向，以及往龙坤南的方向，双方向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情况，现在呢东线高速往海口的方向的交通压力依旧还是很大的。我们来关注上一时段，我们是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了温馨提示，那东线高速南往北的方向在接近新坡互通的位置受到事故的影响，车的缓行，请途经的车辆减速慢行或者是提前择道绕行。目前根据大数据平台来看，大概是缓行有5公里左右了，提示大家注意安全，依次有序的来通过，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平和的心态，不要随意变道，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另外呢，提示各位如果是在高速错过了出口，切勿倒车逆行或者是占用应急车道，我们一定要继续前行到下一个路口再绕回。那今天

0: 是父亲节，也是端午最后一天返程高峰了，带着家人的牵挂，我们就平安到家，就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9: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8: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7: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8: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7: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8: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7: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局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15:30，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15:10左右，琼州大桥桥中间的路段东西双向受到事故以及事故车辆有故障的影响，是车多缓行的状态。现在交警已经是在现场对来往的车辆进行临时管控了，事故呢还是在处理当中，进出城都有影响。西往东的方向尾部呢是排到了上桥的位置，东往西也就是进城的方向尾部呢是排到了琼山大道，请途经的驾驶人我们提前来绕行滨江路海瑞大桥，或者是从琼山大道文明东隧道来进行回程。现在事故依旧在处理，大家耐心等待。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看到秋海大道，目前秋海大道依旧是进城的方向车多缓行，主要是集中在了苍溪村的路口位置，尾部呢已经是排过了金盛达建材城的这个后边的这条掉头口的位置了，出城的方向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同时段再来看到迎宾大道，迎宾大道目前和椰海大道交汇路口进城的方向尾部呢是排过了美社河桥的位置，同样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上时段我们说到的龙昆南路和城西路的这个节点，目前进出城双方向都是恢复到了顺畅的状态，包括红城湖路现在已经是比较顺畅了。再来看到南海大道，目前在龙湖天街的周边路段，由东往西的方向，在这个机动车停车场的出入口的位置会有一小段的缓行，其他的方面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再来看到现在的金龙路，由阳光城的门前路段，现在呢依旧是金龙路和玉沙路的交汇路口，这儿需要大家耐心等一等。包括现在由阳光城的门前最右侧的车道，有车辆排队等待进入到停车场。除此之外，市区的主干道龙昆北路，包括南大立交桥、世纪大桥进出海淀岛双方向通行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看到高速方面，上一时段东四线高速南往北的方向接近新坡互通的位置是受到事故的影响，车多有排队，现在呢已经有所缓解了，但是通过大数据平台来看，在十字路互通以及新坡互通定安汇通回海口的方向还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的情况，提示大家回程不要着急，依次有序的来通过事故拥堵路段，端午返程高峰车多，小心驾驶，平安回家才是最优解。再来看到气象方面，海南省气象台2026年6月21号15:18是解除了琼州海峡海面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大家周知。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爸，我们回来啦！
4: 外公，
5: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4: 哇，好香！
5: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3: 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5: 哎，当然了，
6: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2: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1: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2: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1: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2: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7: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8: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8: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厉害了！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后台听友的咨询，有朋友说琼州大桥东往西的方向为什么这么堵啊？琼州大桥上一时段我们也是提示了各位，在桥中间的路段东西双方向都有事故，所以双方向都是短时车多缓行。那现在呢，桥中间的事故呢，事故车辆已经是撤离了，出城的方向也就是国兴大道往白驹大道的方向也是逐步恢复了。但是进城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琼山大道的路口这儿，还是需要大家耐心等一等，或者是我们可以考虑提前绕行，因为我们看到在刚上桥不久左侧的车道又有三车追尾的事故了，所以在白驹大道的朋友们目前还是需要等一会儿，建议可以提前绕行琼山大道文明洞隧道或者是海瑞大桥来进行回程。那今天下午呢，琼州大桥已经是有三起事故了，提示各位驾驶人，我们端午返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千万不要急躁，驾驶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千万不要分神。那夏天如果是感到阳光有点刺眼，我们可以买一个墨镜来缓解一下，保证我们驾驶视线的良好。来关注到琼州大桥，现在在中间的桥面通行都是比较顺畅了，就是在这个过了琼山大道有一点的缓行。我们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现在呢，在迎宾大道进出城，在出城的方向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是车多，尾部呢是排到了山高学校的门前路段。另外呢，同时段在秋海大道进城的方向，在过了金盛达建材城的斑马线的位置也是有一小段的缓行，尾部呢是排到了掉头口的位置。同时段呢，大车的数量也是比较多，提示大家多加注意行车安全。来看到龙昆南路，目前龙昆南路和红城湖路的交汇路口几个方向车都缓行，首先呢是南往北往南大立交桥的方向，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城西路的路口。那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交汇路口，尾部呢也是短时排到了接近金花西路的斑马线的位置，出城的方向尾部是短时排过了金陵花园的位置。另外商圈周边在龙湖天街的位置，豪苑路的路口位置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在这个城西站的路口这儿，所以呢提示各位小心慢行。另外呢就是琼州大道了，琼州大道是和红城湖路的交汇路口往武功祠海府立交桥的方向有短时缓行，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国公馆的门前路段。除此之外，其他路段暂时能够保证稳定顺畅的通行。我们再来看到高速方面吧，这会儿呢返程高峰是开始了，在 G98 东线高速龙桥立交往这个海口的方向，以及现在的昌盛互通十字路互通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提示大家在返程

0: 高峰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千万要记得耐心等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7: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7: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7: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世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2: 我的美丽。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有不同行，又被什么名其妙的过，想去看看自己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往后要

太喜欢，这种冲突相当极端。各自好钱，球鞋又涨价，有没有朋友们疯子的想法？幻想总被现实给绑架，想要夜魔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不给我机会。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16:30持续的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琼州大桥，上一时段琼州大桥中间路段东西双方向都有事故，是有车多缓行。那现在呢，桥上的事故车辆都已经撤离了，交通呢也都已经恢复，不是很堵了。就是在出城的方向，也就是往白驹大道的方向，桥中间呢会有护栏维护的车辆是在作业，大家经过的话小心慢行。那受到这辆车的影响，尾部呢是有短时排到海南省博物馆的门前路段。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看到红城湖路，这会儿红城湖路和琼州大道的交汇路口往滨江西路的方向尾部短时排到建国一横路的路口位置，同时段呢琼州大道往这个武功祠的方向尾部呢是短时排到接近国公馆的门前路段。再来看到进出城迎宾大道，现在迎宾大道进城的车流是开始增多了，和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尾部短时排过了美社河桥，那出城的方向尾部呢也是短时排到了迎宾家园的门前路段。同时段再来看到秋海大道，现在秋海大道是进城的方向车辆明显增多，尤其呢是在苍溪村的路口的位置，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金盛达建材城的门前路段。再来看到现在的龙坤南路，目前龙坤南路主干道上南往北车多，从红城湖路的路口开始，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再就是和城西路的节点，尾部短时排到高登西街的路口位置。出城的方向是在南海大道和龙坤南路的交汇路口，尾部短时排到凯利大厦的门前路段。再来看到南大立交桥，目前南大立交桥通过高空监控来看，第三层桥面的车辆是开始增多了，尤其呢是北往南的方向，在经过海秀中路以及海秀快速路的匝道口的位置，提示大家尤其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到秋海大道，秋海大道目前和秀华路的交汇路口出城的方向也是短时车多缓行，尤其是出城的方向尾部呢已经是排过了海秀桥了，希望大家通过这一段的话小心慢行。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一段的通行情况，有最新情况也请大家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反馈。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来看到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上一时段是发布了琼州海峡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现在呢是已经解除了琼州海峡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大家周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2: 爸，我们回来啦。
3: 外公，
4: 嘿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3: 好呀，
2: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4: 哎，当然了，
5: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0: 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1: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7: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7: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7: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了，不少朋友已经是在返程路上，不少的路段呢也是车多缓行。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东线高速龙桥立交的路段到十字互通的路段往海口的方向，目前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车辆大。另外呢，再往前居丁互通往定安海口的方向也是车多缓行，排了有接近3公里左右。再来关注到海三高速，海三高速目前是往海口的方向快到美安互通的位置，同样呢也是车多，尾部呢已经是排过了美向互通。再来看到西线高速，西线高速这会儿也是往海口的方向车型压力大，不同的节点都是车多。首先是大丰互通，大丰的互通的位置已经是开始有缓行了，尾部已经是缓行过了富力红树湾互通的位置。再往后面看，在福山互通的位置也是依旧车多，有排了接近5公里左右了。提示大家端午返程车多，如果大家没有出门的话，我们尽量的话错峰出行，路上遇到事故呢也不要着急，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小心驾驶才能平安回家。再来看到市区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来看到琼州大桥，上一时段我们提示到琼州大桥是有事故，双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现在呢双方向已经是恢复到了畅通，包括国兴大道的各个节点。再来看到现在的琼州大道，琼州大道这会儿进城的方向在高登东街的交汇路口位置车多缓行，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下坎东路的路口位置。同时段我们再来看到迎宾大道，这会迎宾大道进城方向的车型压力是开始增多了，尾部呢已经是排过了美社河桥的位置，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同时段出城的方向尾部是排到了迎宾家园的门前路段。再来往前看到龙坤南路，龙坤南路目前是和南海大道的交汇路口出城的方向车多，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凯利大厦的门前路段。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到秋海大道，秋海大道这会儿依旧也是进城的方向车多，上时段是在苍溪村的路口位置车多，现在呢是在接近金盛达建材城的位置，也就是刚下海三高速可能就要开始缓行了，提示各位返程的话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一定要尤其的打起精神，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发现有特殊的路况，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

0: 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赶紧出来，赶紧出来。
5: 你要走吗 ？Via Via，
6: 说来就来。

哟吼，说来就来呀。这不嘛，各位，时间来到了17:09，哎，该来的就来了，不该来的，他走了呀、啊。来来，接下来开始用音乐来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所有的954车友们。各位节日末梢好啊，啊，都已经快到末梢神经了啊。但是我们的初心不改呀，

收音机前的 ladies and 爸爸们 ，today 是你们的节日，欢迎继续收听属于你们的交通九五四。这里是九五四快乐同行，提醒一下各位，提醒一下各位，让他说来就来呀！好，接着说啊，那个接下来我们就将进入到直播以及互动的状态的当中了。各位呢，如果在海口周边行车的路上发现了最新的路况啊，您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有些朋友想要和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呢，那也是微信平台搜索交通九五四。我们先来说一条宇哥给我们报的路况啊，他说海淀六西路西往东方向过了安民路口的位置，皮卡车和小车刮蹭了，交警正在处理。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的音乐要开始换一换风格，来应时应景一下。为啥呢？因为今天在节目还没开始，提前15分钟的时候啊，我们的老朋友村里的魔兽啊，就已经开始提前祝贺节日了。他说村长来了，祝收音机前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所以接下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爸爸们，954向你们发出召集令啊。然后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这么多年呢，那就是爸爸你去哪儿了呀啊。

宝贝，我是你大叔啊。好，接下来呢，我们伴着这属于今天这个节日的音乐主题，我们来问候一下啊。我们看看接下来基本上来的都是老朋友，但是呢，我刚才在想，是不是来的也都是属于都已经当了爸爸的人了啊？来，哎，今天这平台好像要作幺蛾子啊。

0: 好了，还好啊，两个平台退出了一个。来，接下来我们来用这个平台听一听朋友们发来的语音消息。
1: 来了来了，来打卡了。
0: 好嘞，
1: 今天在机场竟然看到一辆乐道 L60 他出来跑网约车了，现在连60块钱都跑不到啊，他还进去干嘛？
0: 哎，人家体验的是一种驾驶乐趣，只要只要能开车不赚钱我也愿意跑。
2: 吃啥啦？中午吃粽子了没有？
0: 那必须得吃啊。来吧，我看看，哎呦，这么多朋友啊，朋友们节日快乐呀。来，我们分别问候一下啊，他们还有肥波肥三叔、笑对人生、胡子哥，哦，今天还来了新朋友奥里奥啊。来，接着啊，我们的阿才哥来了，听一下。
3: 村长哎，
0: 喂，
3: 17点，您大哥你终于来了，你带来了滴露。
0: 什么滴露啊？我带来了滴露。如果没记错的话，滴露好像是个消毒液呀。啊。
3: 村长，村长，好羡慕你。
0: 哦。
3: 端午节加班。
0: 哎，
3: 进公司的时候数数字，眼花缭乱，眼花缭乱，
0: 漂亮。好，欢迎一位新朋友叫奥里奥啊，还有胡子哥，够够的海之韵。好，欢迎阿森。再就是 Red Mancy， 他说，我看看啊，我有就要恭喜啊 Red Mancy， 他说村长打卡打卡，这是我的第一个父亲节呀。好吧，衷心祝你节日快乐，不过兄弟啊，前面任重而道远呢，我是过来人呢啊。

这第一个父亲节，我想想哈，作为这个刚刚才当父亲的菜鸟级父亲啊，我想想你应该要学点啥玩意儿哈。第一个是不是得要换尿不湿，得要会换吧，现在会了没？第二个冲牛奶会冲不？第三还得学熬夜呀，这个初当老爸第一年的父亲节，你不能光过节呀，晚上呢孩子只要一叫你就得醒，就是现在我们一叫是一个叫，这个刚当老爸的这个叫啊，那晚上大概得叫三四次的啊。来吧，收音机前各位当过老爸的和刚当老爸的朋友，回忆当初啊，想当年，咱也是一手绝活。

活换的一手的尿不湿啊，一手的好尿不湿的会换的朋友们扣个一。有些朋友说，哎呀，你们这电台节目怎么咱们啥事都要扣一，那我扣一个吧啊，扣嘛。好，接着来啊，我看后头还有谁。欢迎妙物啊，妙物这好像是给我们报路况的，我看看，妙物这是占用应发的占用应急车道的哈，这是高速定安段走应急车道的车辆，不过您这拍的这个照片啊都偏小，上面看不清人家的车牌，但是我们要感谢啊。这胡子哥说莫慌，换台电脑就可以播语音了。哎呀，我关键是上一次哈，被那一次的那个叫做这个腾讯后台罢工给整吓着了。那一次罢工啊，那是台里所有的电脑啊彻底都停摆了。

0: 村长啊，你是不是快退休了，村长？怎么？
1: 来，还要继续欢迎啊，那个胡杨。说节日快乐，好，同乐，然后这个孤独的展望啊，这个孤独的展望我算是记着你了啊。他说，村长，自从给16块钱一天的伙食，我抗议，现在一天终于给到20块了。他说现在没有烟钱，没有酒钱，现在戒烟戒酒这方面我得问一下广大的台友们，这个好戒吗？我觉得比戒色好多了啊。

0: 来吧，今天看样子主题又得转换，就是啥呢？就是上周聊了16块钱怎么吃一天，现在呢这周就涨到了20块钱了，朋友们。各位充满人生智慧的954车友们啊，说说20块钱管一天的吃喝，咱们能过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好，还要继续欢迎几位啊，欢迎暮日呼，
1: 生，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啊！
1: 生生啊，你这个级别是不是应该当爷爷的级别了啊？
0: 哎呀哥！欢迎焦师傅。好，我看看啊 ，Red Mancy 啊，今年第一年过父亲节，也就是属于刚当爸爸，属于菜鸟级爸爸。他说我会冲奶粉、换尿布、冲牛奶啊。哎，还有一个会很难的哦，就是给刚出生的宝宝洗澡。这个你会不？啊，我曾经经历过，哦，那个相当有技术含量啊。然后接下来胡子哥啊，他说这方面我就不吹了，我就不跟吹了，村长哥，我换尿不湿、弄孩子这一块已经成为了家族我这代人的一个标准化操作。哎呀我的天哪，老欢迎方程式，他说村长好，在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来句海南话，祝各位父老乡亲身体健康，吉祥如意啊！

嘿嘿，当爹的活你们都还会干吗？啊，估计有一些资深的老爸哈，到现在估计在说什么换尿不湿啊，冲牛奶已经早早的已经不会了啊。胡子哥长得五大三粗的，居然还会换尿不湿啊！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5: 中交蓝色港湾2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作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爸，我们回来啦。
7: 外公。
8: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7: 哇，好香！
8: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7: 好呀，好。
6: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8: 当然了，
9: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10: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1: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0: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1: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1: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

0: Kaboom Boom。欢迎一切安好，祝节日快乐。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

0: 天，应急服务站。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3: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好嘞，各位，17:40，我们耳边现在响起的这个节奏听起来是要上高速的，但是不知道今天啊，小长假高速的返程高峰当中啊，不知道今天高速当中是否还能够跑到高速啊。如果说行经高速路段的朋友啊，大家在行车当中发现了最新的路况啊，您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呢来告诉交通954。当然城里的朋友就比较清静了，这三天是吧。欢迎回到954快乐同行。

得嘞，我们今天此刻给各位带来的音乐啊，那是足够上高速的啊。当然，此刻真正在返程的高速路上啊，有可能能跑到高速的，或者是跑不到高速的，大家都吭一声啊。那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微信平台呢，您可以继续搜索啊，交通九五四。来，欢迎几位老朋友。浩然哥来了啊！浩然哥说：“村长哥，我来嘚瑟一下，父亲节快乐！我在家带娃。”那如果要是这样都嘚瑟的话，那我们收音机前还有一些正在听节目的老爸，人家家里没准有好几个娃呢。啊，不妨如果说能超过他的，大家出来啊，嘚瑟一下。在嘚瑟这一块，谁还能怕谁呢？是不是？在生娃这一块，谁的生产力比得过东风日产？不对，不对，这说哪儿去了？这个。

0: 现在我们要听一听胡子哥啊。
1: 春春贵，节日同乐，春春贵。
0: 喂，
1: 在这个特别有意义、特别特殊的日子里，想来想去了，我表达一下，我唱两句行不行，春春哥？
0: 哎呀，
1: 唱两句。
0: 什么？啊，没了。我的天哪，这真是。这唱两句真的是来得太突然了啊。好，我接着他说吧，为什么今天是个特别有意义、非常值得期待的日子呢？因为今天啊，刚好是端午小长假啊，已经彻底走到了末梢神经的尾端的一个时光啊。也就是说，该吃粽子的朋友都已经吃过了，没吃朋友的粽子，那就只能吃叶子了啊。有些朋友可能连叶子都吃不到了，那吃点什么呢？朋友们后来一看，桌上还有捆粽子的绳子，最后吃了两口。

胡子哥，你这可把大家给憋在那儿了啊！话说到那儿，说不禁要给大家唱歌一首，结果就没了啊。你要是算是个正经男人和正经父亲的话，你今天就唱一首啊。这还有些朋友不太相信啊，说今天是父亲节，然后居然还有属于父亲的节日啊。我看看这是谁呀、啊、这是怎么过得这么不自信呢？这是一看这个微信名还是个新朋友哈、啊、我们欢迎新朋友小日。他说父亲节有我们的节日吗？我的天哪，好好当牛马吧。也是啊，这个换一句话，父亲节拆分出来吧，确实里边呢、啊、那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又是鼻涕又是泪啊。你比如说你要想当一个好父亲，从前期你得伺候好孩子他妈，后期才有可能伺候得到孩子啊。然后等孩子出来之后，那是连妈带孩子一起得伺候，你才有资格过得上父亲节啊。所以呢，作为一个前妻的爸爸，哎不对啊，我不是说离了婚的那个前妻啊，就是说早期的爸爸，你肯定得先从一个护花使者干起啊。来吧，致敬收音机前所有的男人们。但是还好，我觉得在咱们海南啊，这个爸爸们还是有一点点地位，最起码在咱们海南大

街小巷啊，你看咱们没有听说过有老妈茶，咱们有时候往那儿一坐，脚一敲，喝的都是老爸茶。

0: 我跟你讲啊，当好护花使者，这是有资格过父亲节的一个前提条件啊。换句话说，早开始谁不是先把孩子他妈招呼好啊，然后呢孩子出生了你还得伺候月子啊。来，我们听听女车友刘之宇啊。
1: 秋海和沿海大道交接处这边下雨了。
0: 哦。天气预报。
1: 秋海和沿海大道交接处这边下雨了。
0: 哎呦，现在下雨都是论块下的吗？这是半旱半泥说。村长，金肯路也下雨了。那行吧，感谢收音机前的广大车友啊，大家都化身了这个天气预报员。村长后边的男人说，下雨了，收衣服了啊。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浩然哥，这是发了一段啥玩意儿，这个视频。

0: 啊，这真是一个疯狂的网约车司机啊。别人开网约就好好的开，他居然在网约车运营的过程当中疯狂的听歌，疯狂的玩 HiFi 音响啊，还说男人好难。那你说男人不难怎么着？那叫不男不女啊。他总不能说男人好女，男人
1: 是不是？
0: 男人必须得难啊，但是再难也得难出个好出来啊。

0: 看头像，这好像是女车主出来，这难不成这是要找我们收音机前哪个男人算个账啊？这是，你们赶快自己想清楚啊！今天有谁欠着账出来跑车的啊？我来听一听。
1: 村长，
0: 哎，
1: 我刚才在高速上
0: 啊，
1: 出海路口上高速往机场方向，
0: 哎，
1: 快到那个龙桥互通，应该是2公里不一公里左右吧？
0: 啊，
1: 有两个阿姨在那个高速路口的边缘一直走哦。
0: 哎呦呵，
1: 看看有没有交警叔叔带她下去哦，要走到下高速啊，走半个小时都走不下哦。
0: 哎呦，现在真是，大家这安全意识现在是越来越不行了啊！这阿姨们散步也散到高速公路上去了，她多半也是在听广播呀。我以后再不放那些上高速的那些音乐了啊！
1: 就是往前面走是关寒湖，下关寒湖
0: 哦，
1: 原来是个一公里左右
0: 哦。那可能阿姨们是去打高尔夫的吧？是。最后一到啊，一看，哎呦，走错场子了。我们跟老伴们约的都是打门球的，这是。咱你们这怎么到你们这都是进洞的呢？这是。好，谢谢新田。还好啊，不是来控诉男司机的啊。这算是给今天所有过父亲节的男人们留了个面子。

0: 三，今天是17:55，鱼龙03，鸡汤，这边没有下雨，但是可以看到很多云彩，而且不堵车。
1: 哦，亲爱的，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的话，我愿意飞到那云端为你摘一朵云彩送给你，向你致以父亲节的问候，亲爱的阿才哥。

玩具小秋，也祝你们爸爸节快乐。哎呦，这玩具小秋这好，接下来开始进入到这个父亲节啊，这个产能和产量比拼的环节了，朋友们。为啥呢？接下来有一位叫这个森的朋友是，这是一位二胎的父亲啊。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3: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2: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3: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2: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4: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啥玩意儿叫快乐呀？我觉着只要速度能快那就是快乐。来呀、啊、不要随便的 烂上高速啊提醒一下大家。

说我们好心好意给大家安排了一点这个上高速的音乐啊，它纯属是个文艺作品。结果人家刚才954的女车友结果反映说，在这个什么龙桥立交这一块有俩老太太上了高速了，咋的？他们也是听我们节目上高速了呢？这是。那我们就特别提醒一下今天在高速上的各位朋友，因为今天是小长假的这个回程高峰，如果大家呢在路上遇见了什么样的最新路况啊，您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交通954。和我们节目继续保持互动的这个平台呢，也同样是微信公众号交通954。

来重新强化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刚才我们都说了，今天呢，当我们这一盘的这个九五四快乐通讯和大家见面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已经成为了这个端午节小长假，已经走到了末梢神经的这个尾部啊！但是呢，还好啊，这个那此时此刻呢，还幸好能卡住一个这个父亲节的这个脊椎骨的位置啊。所以我们不妨抓住这一点小小的精彩啊。书接上回，咱们不仅要庆祝今天的父亲节，咱们刚才说了，咱们也要抓一抓产能，抓一抓生产力。

拨一些潜能出来，看看我们天地前九五四的车友们，你们分别都是一胎、二胎、三四五六七八九胎，其中当中其中哪一个部分的那个老爸啊？那上回书说到了，我们这里有一位叫 A0003， 人家就上来就说了，本人二胎父亲，全程月子服务，那简称叫月爸，说各种带娃，这种叫带爸，还说专业奶爸，这种就只能叫奶爸了。像这种专业奶爸，我都能想象的出来啊。有两个孩子同时一起来奶。

0: 你看别人这歌里唱的是第一次当老爸啊，那对于刚才我们这位叫森的朋友，人家一不小心我已经当两次了啊，那当两次就应该是非常经验丰富。那收音机前有没有超过两次的？两次第一次，两次第二次，两次第三次啊，不，我还是再等一等吧，弄不好也有三胎老爸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坏坏的莫扎特。
1: 让从高兴下去，好像到顶峰。

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车友很有意思啊，微信名叫九斤三，然后呢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下面还写了一段话，我看一下啊，这张照片是什么车？哦，一看又应该也是网约车哈、啊，比亚迪秦，车尾号527啊，你先听好。九斤三说，你们这个文明好司机不要乱给了，这种插队的机动车，这个机动车道超车的车贴回收回去算了。也是啊，就是说你贴别的车标也就罢了啊，但是有一点是你那个是明明贴的是文明好司机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这954车标你们不能白贴，特别是贴了那些文明好司机的，你们在路上得要把自己走成一种这个叫做一道行走的风景线，一根文明的标杆，你们不要自己贴着文明好司机自己还干着不文明的事儿，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对啊。我建议啊，有一些车友，你们要是看着他们贴954文明好司机的在路上不文明开车，你们找机会偷偷给他撕了啊，撕了之后拿到954这边来找别人报销。

0: 这个阿才哥来了，阿才哥说聊聊父亲节，多生孩子少种树啊，不对，哎不，多生孩子多种树啊。他说多生孩子改良品，不是，我觉得你这个品种已经非常优良了啊。
1: 村长，村长，我是阿才啊。
0: 啊。
1: 原来父亲节
0: 啊，
1: 多生小孩的事，我很感兴趣。
0: 哎，你
1: 一定要奖励。
0: 啊！
1: 鼓励
0: 哎，
1: 大家多生小孩
0: 哎，好，
1: 因为一生二，二生三，
0: 三生万物，
1: 四生五，五生六，六生七，七生八，八生九。
0: 哎呦，我的天！
1: 要多子多福啊！
0: 哦，
1: 一定要。

0: 多杂种啊，多种啊。
1: 我前面以为生完之后生出来是个炸弹呢，哈、啊，后面一听是个顺子哈。啊

0: 欢迎村长的大爷爷。来，朋友们，听好了啊！我们再次请出954的这个女车友新田，再为收音机前的各位男司机们讲两句话。
1: 村长，发个路况。
0: 哦。
1: 那个海普路下高速往第四林园的路口还没有下。
0: 嗯。
1: 他怀疑有一个小车也抛锚了，在路边。
0: 哦，抛锚了啊！
1: 我今天司机叫救援了。
0: 哦，
1: 就是打双闪，
0: 好，
1: 过往的车辆不要走去右侧车道。
0: 好嘞，谢谢新天。今天当954的免费播报员，哎，真的是当得越当越有

0: 来下一位哈，是你们的老熟人会飞的鱼会师傅。
1: 我想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只是对视重要，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说到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
0: 这是说到阿才哥啊，阿才哥一动不动一生生到八九个的时候，那也是真是自寻苦恼啊，我是说的。
2: 是的，男人必须好，男人好女人才能更好。
0: 哎，好嘞。那我就想问收音机前的各位九四的女车友们，现在你们好不好？赶快扣个一上来啊。这真的这一喊哈，真喊出女车友来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3: 沿海大道和中山南路这边是一滴雨都没有。
0: 漂亮。女车主们都表现得很稳啊，我们就是不管我们这边聊得再热乎再刺激，人家就是要么就是稳稳的报路况，要么就是稳稳的报搞天气预报啊。看样子啊，整体来说，954的女车友对我们经常在这个平台上露脸的这些男施主们哈，都不是很感冒。来，村长的二哥，
2: 村长换尿不湿喂奶粉，这些都经历过了。
0: 哎呦，经历过了哈，
2: 小意思啊，
0: 小意思啊，
2: 无所谓啦，
0: 无所谓啦，
2: 无所谓。
0: 哎呦，
2: 谁会爱谁谁。
0: 哎呦，
2: 无所谓，
0: 谁为谁吵谁。

0: 好，这里呢孤独的展望，他说村长，骑楼这边啊、现在已经有点淹水了，然后接下来啊，村长的大爷爷，
1: 小丽小丽，
0: 安排。

0: 我们的老朋友半汉半离。
1: 东江东江市区一过秋海大道往西方向都没有下雨了。
0: 行，那我们就都到秋海大道往西那边大家避雨去吧啊。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5: 中交蓝色港湾2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爸，我们回来啦。
7: 外公。
8: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7: 哇，好香！
8: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7: 好呀，好。
6: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8: 哎，当然了，
9: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1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1: 小王，遛八月呢？
1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4: 哎呀，别过去。
1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9: 我们一起出发吧，
1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我是把这个

0: 耍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到金盘。准确的位置是在头部村啊。

来，重新回来，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头部之声广播电台交通纠纷，在端午小长假最后一天，在父亲节当天啊，给朋友们继续带来的纠纷快乐同行。我们又再次的回到了直播以及互动的状态，想要和我们节目一起来互动的话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交通九五四。如果各位在回程的高峰以及在海口市区行车的过程当中遇见了最新的路况啊，您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交通九五四。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啊，人矮志高，他说村长，高速下迎宾大道在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路段哈，最左车道有辆打着双闪，后面没有放警示标志，导致后面的车不明就跟着，导致大堵车，听广播的提前变道哦。好，那我再说一下这个路段啊，就是迎宾大道在火车头海鲜广场这个路段啊，有一台车稀里糊涂的就停那儿，然后呢后面还会有一些车和驾驶员啊稀里糊涂的就跟上啊。接下来还有这一位啊，这位朋友的微信名啊没名字，他说南沙路跟金地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坏了啊，现在也乱成了一锅粥。

0: gentlemen， 接下来又到了一个精彩献歌的时间了，我们期待已久的胡子哥在憋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之后啊，好像是总算给我们弄来了一首这个50秒啊，我们来一起听听。
1: 像你的一种爱恋，我得不由得你中意，可是谁不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红尘留住几分明，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唯一是情有独钟。第四个献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小爷们老爷们们，祝大家今天节日快乐。
0: 哎，好嘞，
1: 以后这个节日啊就改成老爷们节吧，老爷们节。嗯，必须这个今天得好好的放松放松一下。

差不多这一天可以总结一下的。你看人家女车主一天都开了100多公里，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其他救护车的车友啊，绝对不要啊，不要落后，不要落下，不要给父亲节拖后腿。那大家都来说一说，今天这一天你开了几百公里，那个没上百的就算了啊。

0: 谨以此歌送给此时此刻正在风雨中的你们。今天你们都跑了几百公里了呢？来，我们有请这个邓万林邓师傅。这个邓万林邓师傅现在也是彻彻底底的投入到了这个坏坏的门下啊，都已经叫坏坏的邓万林了啊。
1: 邓张啊，搞不懂搞不懂在哪里喽？
0: 都不知道是不？海口最强村啊。

友来新问题了啊。就我们说开了一天的车啊，有人跑了100多公里。这个有些开挖机的朋友就说，我开了一天的挖机啊，我原地没动。

说这个话的人呢是谁呢？说这个话的人就是这个咱们开挖机的小邱啊。他说：“村长啊，我这开了8个小时的挖机啊，这怎么算呢？”也是啊，开挖机的人最磨叽了，就在原地磨磨唧唧的啊。换句话呢，他们不追求长度，他们追求的是深度啊。所以这么讲，开挖机的男人是最有深度的。

0: 况去积累。
1: 算他算啥，我今天开了168公里。
2: 好嘞，你算是为我们老爷们争了点面子回来啊，不然的话这半天没有一个男司机出来敢接招啊。人家刘志宇跑了100多公里，一个女司机啊，好160多一遍啊。
3: 那你在哪听这种问？孤独蛇能把自己的骨头做死吗？第二个问题，定位小薯片吃多了能吃饱吗？
2: 哎呀，我的 CPU 烧了，你一下俩问题。等一下啊，我得我那个什么，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啊，我可以甩锅，我把你这个问题留给收音机前那些聪明的这个今天过节的那些老爸们啊，我再把问题放一边啊，大家赶快抢答，只剩7分钟了啊。
3: 那你在哪听这种问？
2: 哎呀，
3: 独独蛇能把自己的骨头做死吗？第二个问题
2: 啊，
3: 健胃消食片吃多了能吃饱吗？
2: 健胃消食片吃多了能吃饱吗？能饱。嘟嘟蛇毒不死自己。

这谁家的孩子啊？你说平日里都是我们给别人出题，孩子们来答，这家的孩子哈，一上来就给主持人给广大的听众朋友出题。

0: 这厉害的村长的大爷爷啊，今天跑了242公里啊。这个肥波肥三叔说可以够了，可以够了啊，有什么爱你够什么爱你够够，完了就大家都可以回去喝8+1去了啊。哇，这是首尾照应啊，今天头一个是村里的魔兽，这尾一个也是村里的魔兽。
1: 村长村长，我跑了220公里，今天220公里。
0: 好嘞，那恭喜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一位，今天242公里，这个村长大爷爷啊，这242公里

好嘞，刚才那位出题的小朋友，这里有一位开始答题了，这位叫君子好逑，他说是吃不饱的，因为见味就消食。

好了，音乐声又响起了，这是属于我们节目每一次的这个结束方式，等同于每年春晚的这个难忘今宵啊。但是性质是略微有点不同啊，人家难忘今宵主打的是一个深情，是一个煽情，是想把人留住啊。但我们这个节目呢，主打的是一个客观，是一个务实啊。我们主打的是一个把人赶走啊，然后这歌里就老听着走吧走吧，爱你哥爱你真就爱你就爱你，你就走走走走了散了啊，明年下个星期再来，

0: 小的洒水马捞，我今天只能跑了300多公里，但是今天只有60块钱收到自己家。这是天狼啊，天狼说我今天跑了300公里，挣了60块钱，现在收车啊，说得好，一定要绕收音机前那些总是幻想着说没事干了就去跑网约的那些朋友，让他们知道一个真实的状况，残酷的现实。现在跑网约，跑得再努力，跑的公里数再多，一天就只有60块钱啊！除非你算数真的不行，说一天60块钱乘以30天，刚好18000啊！你要是算数好的话，你就能算出60×30=180块钱啊！来，我们来听一下刚才那位小朋友。
1: 刚刚30片吃多了，会吃会中毒的。
0: 哎呀呵，我们谁也没猜到是这么回事哈。

0: 好，我们来赶紧来说一段啊。这里有一位叫雨晴的朋友，他说：“各位开高速的车友们，超车之后如果速度比较慢，能不能够回归正常的行驶车道啊？不要站着超车道龟速前进，真的会导致堵车呀。”好了，各位，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上午汽车节目见。
1: 晌午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0: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0: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6: 这也没事儿，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2: 怎么没事儿？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5: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7: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5: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7: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5: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54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8: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9: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0: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9: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1: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
5: 始。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5: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

0: 整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啊，
1: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哎，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6: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6: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5: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4: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7: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7: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6: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

0: 的制品哦。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

0: 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中交蓝色港湾2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月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爸，我们回来啦。
6: 外公。
7: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6: 哇，好香！
7: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6: 好呀，
5: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7: 哎，当然了，
8: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9: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10: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9: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10: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9: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11: 理性吃瓜不盲从，青朗网络一起冲。
12: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3: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2: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

0: 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6: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5: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4: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4: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

0: 十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6: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6: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想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

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 Yeah, feel me?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啊，
1: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哎，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8: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6: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8: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6: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2: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2: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2: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2: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也待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中交蓝色港湾2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

0: 放可以住。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
1: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6: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

0: 不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3: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2: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3: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2: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4: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9: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9: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9: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

0: 3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啊，
1: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哎，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2: 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12: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2: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3: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2: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

0: 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联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3: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2: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3: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2: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4: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8: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8: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2: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2: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潮水。
1: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5: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

0: 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6: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回来了。

0: 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

0: 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来关注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但是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一些，来具体的关注一下。那目前的话呢，在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出城方向的北往南啊，目前的流量还是会稍微的比较大一些些。不过呢，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就是相对来说单纯的这个流量比较大，而且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啊，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各位呢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城西路和龙科南的这个路口，南往北的方向车会略多一点点，过完了红绿灯到前方特区报路口的时候也有排队，所以目前是属于通行较为缓慢的一个区域。再就是现在呢，在滨海大道的海口中学茉莉路路口的这一小段还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主要是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中山南路啊，阜成中学的这一段和高增街的路口，尤其是去阜成中学的右侧车道呢，是有一部分的小摊贩占道经营，然后呢还有很多的非机动车上机动车道啊，所以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不是很高。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这个天气的话跟昨天可能有点大差不差的啊，27到37度，天气还是非常热，而且中午的这个时候可能也会继续的发这个高温橙色预警，那显示的呢是一直持续到晚上都是属于大晴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但是下午的时候保不齐就会有雷阵雨，这几天的这个天气呢基本上都是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上午好好的太阳特别大，下午的时候可能在局部地区会有午后的雷阵雨，而且这个雨可能还特别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出门的时候呢多多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带伞最好是带那种晴雨两用的这种伞，那既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遮阳啊，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挡雨，这个呢就最好了。还有呢，就是因为目前显示的是晴天，而且中午非常的炎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新。

0: 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各位早上好吧，早上的7:0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7: 这个小长假结束了，
8: 嗯，
7: 我很舍不得他。
8: 你应该过得很充实吧？
7: 也没有说多么充实吧，只是说每一天都有安排了。
8: 哎呦，那还不不够充实啊。
7: 您不是也挺充实的吗？
8: 我充实得很。
7: 嗯，介绍一下吧，你的充实。
8: 养病啊。
7: 嗯，你这个病啊的确是应该在家好好养一养。在没有放假之前，你的这个传染链啊，哦，蔓延的挺长的。
8: 宋宋可能确实是感染了病毒啊。
7: 嗯，张扬也是拜你所赐吧？
8: 张扬不是、哦，我还真是问他来着。我们俩是同时在周六那一天接触了感染源。
7: 所以感染源是哪位呢？
8: 我跟他不一样的，
7: 哦、
8: 他周六呢是去参加活动了，我呢、嗯、是别人。
7: 急于撇清自己的责任啊！
8: 本来就不是嘛。
7: 嗯。差点整个部门就沦陷了啊，
8: 那只能说你们免疫力不好。
7: 嗯，来吧，咱们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分享吧。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很多家长不是参与幼儿园摇号了吗？
8: 哎，我觉得这个假期总结了一下啊，一个是幼儿园摇号，另外一个呢是校服的那个投票，不知道大家投的哪家的校服啊。
7: 嗯，总而言之呢，如果你们大家觉得哎，为什么那家校服那么丑竟然还有这个得票率比较高的情况、那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啊，就是大家的这个审美的确不太一
8: 样，
7: 就是有喜欢这个的，有喜欢那个的、有些家长就觉得洋气的校服啊，孩子不能穿得太洋气了，就是普普通通，就像咱们那个年代穿的就行、也有些家长就觉得哎呦，还往那20-30年的校服款上选吗？那肯定是选个洋气的呀。家长们内部我觉得分歧也挺大的，
8: 都不一样的。
7: 嗯，熊猫他说呀，最近海口发票没有奖金了吗？他说都抽不中了。
8: 我待会儿抽一抽看看。
7: 我最近很久没有消费过100块钱以上了、啊。
8: 来看看小月啊，他说呢，这是快速路的东往西，快到永万路的上桥口。
7: 嗯，
8: 在快速路桥的最右侧车道的地上有一个黄色的铁皮，不知道是什么。
7: 嗯哼，
8: 大家注意一下啊。
7: 嗯。奔跑的牛他说呀，有没有去划龙舟啊？热不热闹啊？反正云洞附近的人还是挺多的啊。我是前天，你知道这两天海口下雨，就是这片在下，其他地方晴天。
8: 嗯，
7: 我那天呢就是想去一下美郎村那个姐妹塔、
8: 城迈呀。
7: 对，然后去那个村刚站稳脚就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就上了车了、然后就心想要不然反正下雨也闲着，不如开车去纳雅村吧。
8: 嗯，
7: 说不定到那儿就停了呢。
8: 嗯，
7: 两个村开车也就10分钟吧。
8: 嗯，
7: 在纳雅村呢、村外的停车场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
8: 雨没停啊，
7: 那个雨一直是瓢泼大雨、
8: 哦、
7: 村就没进去，然后就原地返回海口了。纳雅村也没啥呀，我开车围着纳雅村转了一圈啥也没有。
8: 嗯，应该是他们推荐的是个咖啡馆吧。
7: 没有看到什么咖啡馆啊。
8: 哎，我还在小红书上面刷到过纳雅村的，
7: 没看到什么咖啡馆。
8: 那可能是你没找到。
7: 他那个村可真不大哦。
8: 是吗？
7: 哦，

0: 反正我是在小红书上面有专门看到过一个推荐纳雅村的一个咖啡馆，里面植物还挺多，而且环境还不错。说明你是贵人呐，你是成麦的贵人。
1: 是吗？
0: 你一去就下大雨。
1: 是吧？连景区都逛不了了，还贵人呢。阿南他说呀，他说能抽上发票啊。他说前天跟朋友去吃饭，吃了500多块钱，让朋友开发票抽奖，一下就中了100块钱。
0: 我待会儿就抽一抽啊，因为我昨天去了一趟免税店。
1: 我那天浪费了，我好不容易上传了一张200块钱的发票，结果是11点多上传的，忘了抽奖了，第二天就不能抽了呗，当天有效吗？
0: 杰哥说呢，前天晚上他们家小猫跟着他下楼，没留意把它关外面了，没见回来。后来查监控啊，人家小孩在外面等了他4个多小时，
1: 小猫
0: 小猫啊，然后他是12点回的，结果那天晚上他1点回来，小猫等到12点半走了
1: 等不及了。
0: 啊，然后昨天晚上呢，他媳妇儿在逗包，问到说最佳找猫的时间是凌晨到凌晨5点，所以昨天晚上12点出去找他，找到2点，丢了。
1: 说平时挺讨厌这只猫的，
0: 啊，
1: 老是在它枕头边睡觉，这两天它不在啊，睡不着，失眠了
0: 是
1: 啊，
0: 吧？
1: 发了一个小猫。
0: 也有可能呢，你
1: 人家
0: 过
1: 是，
0: 几天它就自己找回来了。小猫它能记得回家的路的。
1: 守着你不是喜欢你吗？啊，小月亮他说呢，海丘
0: 说
1: 快速
0: 了
1: 路
0: 说了，
1: 这个地方提示大家吧啊，快到永万路上桥口，快速路最右侧车道有一个黄色的铁皮。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吧啊！德华他说：“周末你真是过分，把人赵美丽说的跟个马蜂窝似的。我是据理事实啊，我是那天给他画了一个传播路径，就是他先传，
0: 你那也不是，你那也不对。
1: 就是他先传播的谁，又传播了谁，分别又传播了谁。
0: 你这只有宋宋啊。
1: 我那天早上起来跟赵鑫上完2个小时节目之后，我立马就开始嗓子疼了。
0: 你那是不想上班了。
1: 那不是，因为假期了，那不存
0: 你
1: 在我。
0: 下午去上路况了呀。
1: 那是带病上路况。
0: 我辛苦您了，那只能说你免疫力有点太差了。
1: 我在上路况的时候啊，我真的是腹背受敌。在你这儿呢，是一个大流感，我生怕自己整个假期都要在流感当中度过。然后下午去带班上路况的时候，见到了甄姐家的小朋友，甄姐家的老大。一进门，叔叔，我长水痘了。我说你还是稍微离我有点距离，我
0: 还
1: 没
0: 是
1: 长
0: 你这
1: 过，
0: 个年纪啊，你没长过水
1: 我没长过腮腺炎，就是那个大腮帮子和水痘，
0: 痘啊，
1: 我都
0: 都
1: 没
0: 没
1: 长
0: 长
1: 过。
0: 过。
1: 我怕我别的人
0: 可
1: 到
0: 是
1: 中
0: 你到
1: 年。
0: 这个年纪，也不一定会被小朋友传染吧？
1: 那谁说的准呢？它本身就是一个
0: 对你
1: 传
0: 免
1: 染
0: 疫
1: 性的
0: 力
1: 呀，
0: 不好，
1: 你免疫力高
0: 我告诉你，来看米豆老师啊，他说呢，今天他女儿6岁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愿他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开心每一天，
1: 生日快乐呀！
0: 生日快乐呀，小朋友，还在听节目吗？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啦！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要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另外，想喝金盘矿泉水的朋友，可以订金盘的矿泉水或者桶装水啊，价格挺便宜的，直接发金盘水，直接发金盘水3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送水上门啊。
0: 林星哲小朋友早上来打过卡了，
1: 刚才上节目之前还在跟赵鑫说，孩子们也就是最多也就是
0: 2周吧，
1: 2周多就要放暑假了。
0: 对呀，因为他们虽然是7月11号吧，还是15号放假呢，反正就是这一周。但是呢，到了6月、7月份，6、7、8这个周开始，应该就是进入到考试周了吧？所以不一定天天都会这么早出门了。
1: 对，但是放暑假就是要放暑假了。这一放暑假呢，很多家长可能就会带着孩子们回老家了，对吧？有的时候就是回老家送到老家去，要不然就是有些专门带孩子在这边上学的朋友，可能就要带着孩子一起回老家了。来吧，朋友们，今天周一，估计还是有很多朋友 比较着急去上班，今天要开会的朋友比较集中一些，路面上车速可能会比较快，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
0: 嗯，有哪些路况消息啊，也欢迎大家呢随时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1: 嗯。

0: 这两天呢又是雨，
1: 嗯，
0: 又是高温，
1: 嗯。
0: 除了去城外的话，海口周边还去逛了哪个村啊？
1: 没去了，嗯，没去了。我现在记性真的是特别不好，让我想假期第一天我在干嘛，我完全想不起来了。假期第一天就是端午节，想不起来干嘛了。第二天在金碧文华楼下有一个咖啡店，坐着看了一会儿小说。
0: 嗯，对，嗯、是
1: 那个咖啡店面积倒挺大的，
0: 楼上是瑜伽馆，
1: 对，也不挤，
0: 嗯，
1: 所以在那儿坐了一会儿。然后第三天就去了一下村儿，
0: 挺好。阿南老师说呀，这周三放中考假，对呀，
1: 这就放中考假了，
0: 中考嘛。
1: 哦哦哦，强哥来了，他说他也来打个早卡吧，今天要提前半个小时到院区，好困呐。他说假期综合症。我是特别不舍得这三天的这个假期，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啊，
0: 疯狂的玩儿，
1: 没有人就跟丢了魂似的，依依不舍。
0: 哎呦，
1: 你要想咱们今年上半年的假期还是挺密集的，
0: 已经结束了。
1: 对，这是
0: 假期，
1: 端午假期一结束，朋友们，下个假期那就是中秋和国庆了。
0: 是，
1: 那中间还差三个月呢。
0: 嗯，对。哎呦，驰骋说呀，这么巧呢，今天也是他们家公子的生日，祝他健康快乐成长，
1: 祝小朋友们生日快乐啊，
0: 生日快乐。
1: 阿南他说呀，这周三就放中考假啦，周四周五周六中考。好了，又一批小朋友们迎来了超长的没有寒假作业的暑假作业的暑假了。
0: 中考的，参加中考的中学生们、初中生、
1: 高考生们，该不会要出成绩了吧？
0: 25号左右。
1: 对呀、
0: 快了。笑得甜，他说今年假期呢，让俩孩子回东北去避暑。哎呦，那可太好了。
1: 作为一个这个长辈啊，因为最近我的邻居小孩不是已经
0: 高考完了，
1: 高考完了嘛，我准备在出成绩的那一天呢，
0: 问问他，
1: 就是
0: 碰到 跟他打个招呼，
1: 碰到他妈妈的时候打听一下。好奇，
0: 会考到哪
1: 里？论谁家小孩考试，都还是会好奇一点，就是打算去哪儿？
0: 尤其是高考，
1: 因为他们一家人是山东人呐、所以我当时山东青岛人，我当时还在问说有没有意向考回山东青岛。
0: 孩子不愿意，孩子说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也不一定哦，他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从小生活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想要离家远一点。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未必吧，
1: 未必。人家小的时候到处玩过的地方也不少了。
0: 对，现在的小孩玩过的地方多。
1: 来吧，看一看咱们大家
0: 天海山
1: 啊。
0: 他说啊，自从买了新能源车之后呢，总是担心车停在外面暴晒，昨天啊实在是没阴凉的地儿停了，被晒了大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纠结呢？
1: 一开始买车呢，两三个月的时候
0: 可爱惜呢，
1: 可什么都担心，担心电量太低了，担心它晒着，
0: 担心下雨了淋着它，
1: 淋着都无所谓。现在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0: 对，
1: 但是昨天看车的时候，昨天开车门的时候收拾东西，发现我的副驾驶上不知道是哪三位车主开门的力气太大，给我那个副驾驶撞出了三个坑了，都已经、完全漏底漆了。那你说这开门，
0: 你开那个叫什么，
1: 开哨兵就太费电了、你开一晚上哨兵估计得费10%的电吧。但是三个大坑真是让我很心疼，都漏了底漆了。所以
0: 自己去贴一个那个防撞条吧，
1: 给自己的车贴个防撞条，不如大家给自己的车门贴个小防撞条。
0: 是啊，
1: 对啊，
0: 说的就是车门的边边上那条，
1: 那是防止撞到别人嘛。那是保护别人。
0: 笑得甜他说呀，他妈妈说东北才十几度，他们家孩子呀在海口晒得黑的哟。
1: 回去捂一捂啊。家，他说星期六呢。

0: 陪完最后一个姐妹看这个给阿玛的情书，她已经五刷了。我觉得我再好看那个电影，我做不到去电影院五刷。
1: 我二刷可能都未必。
0: 对，我到目前连二刷都
1: 没
0: 做到过。
1: 嗯。
0: 太喜欢了啊！
1: 因为他是潮汕人，他说真的是一位好尽责的潮汕人呢。
0: 他说反正每个朋友要去看，都得带上他才觉得正宗吗？是怕听不懂吗？反正已经看了五遍了，
1: 就是朋友们都会约你去看啊。
0: 这个小成本电影，
1: 你也不拒绝。
0: 这票房已经20亿了吧？
1: 啊，
0: 你上礼拜的时候还是17亿。
1: 哦，是吗？
0: 这周应该都20亿了吧？快。
1: 哎呦。这个真的是全靠大家的口口相传呐。
0: 嗯，杰哥继续去找他们家走失的小猫咪了。他说：“各位大神，有没有找猫的最佳方式啊？发现他等了他好几个小时，好可怜呐。”问问大家吧。
1: 云淡风轻说：“开车在路上，那不也一直都晒着吗？”
0: 嗯，
1: 你这是发了个什么？
0: 抽奖的吗？
1: 不是。是个长途哎，
0: 选校服的吗？
1: 这得我等会儿啊，点开大的看一眼。
0: 最后已经完全公布了这个校服的选择结果了，是吧？
1: 这个我还没有留意到哎。
0: 嗯。
1: 是校服的投票是吗？
0: 嗯。

0: 精神上支持你。他说假期呢去了江东海边的一个露营烧烤，
1: 嗯，
0: 感觉比荣山寮要好点啊，人没有那么多，但是海岸线特别长。假期啊，在海边走走，吹吹海风很舒服。接连去了两天，第二天约了朋友去的。假期的第二天不是下雨了吗？
1: 嗯，
0: 我还挺喜欢那种，阴阴湿湿的，就在夏天的时候啊，比较喜欢这种阴沉一点的天气。
1: 咱们海口真是局域性降雨，那天是那个永万路下了将近两个小时，结果问了一下其他的朋友，住观澜湖的朋友就说，完全没见到雨点儿，就是区域性降雨，大约就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吗？
0: 那就是第二天，第二天长流也一直在下，
1: 嗯，
0: 刚开始是小雨，到后面下的还挺大的，
1: 嗯哼，你看这些海口的这个校服的设计款式啊，它。其实
0: 我有时候就在想啊，你说他们不能跟这些咱们国产的一些品牌去合作一下吗？什么李宁
1: 啊
0: 安踏之类的，
1: 这么大批量
0: 啊，
1: 让他们去设计一款，应该
0: 人家现在那些李宁他们那些设计师，我觉得有一些款式设计的还挺好看的，
1: 嗯，倒是我喜欢的几款校服完全没上榜啊，
0: 嗯，最后不知道定了哪套了。你说即便是每个学校的 logo 不一样哈，
1: 嗯，
0: 但是大家统一穿出来，你要不从的正面看，你也不知道它是哪个学校的呀。
1: 你完全可以这样啊，胸前搞一个那个魔术贴呀，你全都那个衣服都一样，但是胸口贴一个魔术贴不就行了吗？
0: 是胸口贴一个魔术贴，那你从背后看也不好找自家孩子吧。
1: 你找自家孩子也不是在茫茫人海当中通过校服找自家孩子吧，
0: 嗯，
1: 对吧，
0: 你去接孩子的时候啊，那都一模一样的。
1: 你去接孩子的时候，本身这个学校的校服本来也就是
0: 一样
1: 的，
0: 也是。
1: 他也不可能是25小跟27小、
0: 那这第一套就还行吧，看着。
1: 嗯。但是有一些一言难尽吧。
0: 他应该有什么春款啊、夏款啊之类的。哎，这也很好看呐、这西服。
1: 那对啊，你没看到前几款有不好看的呀？
0: 嗯。
1: 前几款就真的跟咱们当年上学没有什么区别了。
0: 是啊，该改一改了哈。
1: 嗯
0: 嗯。阿南老师说呢，杰哥可以打印小猫的照片啊，贴在电梯或者是一些比较显眼的位置，
1: 嗯，
0: 业主群里面问一问，
1: 嗯，
0: 也有可能被别人家抱走了，
1: 嗯，
0: 家养的小猫啊胆子应该不会那么大，不会跑出小区的。
1: 嗯哼，维策他说周末你再确认一下这个要不要搞活动，安排一下的调休，你调休出去玩吧啊我们应该是不会搞啊。
0: 珍妮说灵山两天啊都完全没有下雨，真的是长流第二天。

0: 雨下的还挺大的，几乎
1: 嗯
0: 整个一个下午吧都是阴天，没有看到太阳。
1: 迎客松他说他的车现在开到有的时候只剩下30多公里才去充电。他问周末你现在开电车这么久了还有续航焦虑吗？没有，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开到20%10%我才去充。
0: 来关注一下路况，李琛说滨江路的南往北板桥海鲜广场的左车道两车追尾啊，大家注意安全。
1: 嗯，
0: 滨江路南往北板桥海鲜广场的左边车道两车追尾，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1: 嗯，假期三天我老父亲也没闲着。
0: 哎，你家老父亲不是过生日吗？
1: 第一天祝他端午节快乐，第二天祝他生日快乐，第三天祝他父亲节快乐。
0: 哎呦，挺忙的。
1: 你不说吗，这个父亲节和母亲节啊在这个热闹程度上
0: 嗯
1: 区别挺大的。母亲节可能外边的餐馆会比较满，父亲节会稍微空一些，
0: 冷清一点。
1: 嗯，
0: 反正我昨天下午去了一趟那个日月。
1: 嗯，
0: 你说人，你要说人多吧那还是是个假期，你要说不多吧其实也就那样。
1: 对，
0: 嗯，
1: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再马上回来。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啊，先是咱们微信平台上的有听众朋友爆料说，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快到永万上桥口的地方，在快速路桥的最右侧的车道，说在这个边上的地面上啊，有一个黄色的铁皮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刚刚也给交警这边呢进行了反馈啊，暂时还没有收到反馈回来的消息，所以大家在快速路的东往西到永安路上桥口附近啊，这个地方的右侧车道要稍微注意一下。刚刚呢也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截止到目前为止，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上桥口临时交通管制啊，所以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车上就是这个上桥的一些车辆，尤其是在桥下啊，准备就是没办法上桥，只能从桥下去走的一些朋友，和原本就在桥下去通行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互相之间的文明礼让啊，保证自己呢都有合适的这个区域能够去行走。再就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反馈到的，说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板桥海鲜广场左边车道呢是有两车追尾，这个是往机场的方向，要稍微注意小心避让事故现场啊，避免呢发生有二次事故。再来关注到金源路和海垦路路口的路段，受到机关幼儿园的学生上学的影响，那目前呢在学校门口的前后100米左右

右的这个位置是有滞留的，真正进入到了海垦路之后呢会有所改善，暂时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海淀五溪路呢往世纪大桥的方向，景山学校这块，还有在傍海路、万恒路，包括后面的宜兴路路口啊，现在都是要继续的往世纪大桥和世纪大道这个方向的车队的尾部，最终呢

0: 直接滞留到了宜兴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速度会非常的缓慢。那大家除了从武西路左转去世纪大桥出海淀岛之外，人民桥长堤路啊，这会儿情况挺好的，有必要的话可以优先考虑呢从人民桥长堤路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海府路上25小门口这块也是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啊，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这个呢要重点来注意到行车安全。再就是琼州大桥的西往东去江东的这个方向，快到下坡的这个区域，有两起车辆追尾的交通事故，刚才我们也跟交通指挥中心呢报了啊，但是他这个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所以整个的琼州大桥出城方向的桥面上，还有国兴大道的上桥口的路段，现在都是严重的交通拥堵，这个呢要重点来注意一下，避让事故现场，小心慢行。如果可以的话，比如说文明东隧道可以去江东，海瑞大桥也可以正常的去江东啊，这样还是挺好的。然后在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海瑞大桥的这一段，河北路的路口，凤翔东路的掉头口位置，现在都是严重的交通拥堵，直接就排队到了永昌路路口的路段。所以大家如果能够走新大洲大道、琼州大道，优先考虑呢选择绕道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6: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3: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6: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3: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6: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7: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8: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6: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8: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6: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7: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2: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

0: 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题吧？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太厉害了。
7: 欢迎回来嘛，早上的7:41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九四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8: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7: 上班路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来找到我们啦。
8: 嗯，看看华仔啊，他说呢，最终的结果是这两套。
7: 嗯
8: 嗯，就是要有一套运动款，还要有一套正装。正装还行吧。
7: 言下之意就是运动款。
8: 嗯，你觉得呢？
7: 反正如果让我选的话，我首选肯定不是这一套。
8: 嗯
7: 啊、哦，因为我觉得看孩子们穿蓝色系的校服，也确实淡蓝色的校服确实是有点太久了。
8: 是。
7: 季风他说呀，估计待会儿周末又得提醒赵鑫的坐姿了。
8: 我就是看到了你这句话之后，我坐直了。
7: 我不听他了啊！我这么。是吧，
8: 怎么含辛茹苦啊，
7: 含辛茹苦的提醒了他三个月了，一点都没有改变，我也累了。哎，怎么着怎么着吧，
8: 歇歇吧、啊、孤独的展望呢，他说啊，他端午节回去给他儿子量了身高，12岁半，1.67米，不知道16岁的话得长到1.8米吧，也怕他长得太高。
7: 你只要长太高，你只要在1.9米以内都不算，
8: 都行吧，
7: 都不算太高啊。
8: 对啊，我觉得1.8米只是一个正常的身高啊。
7: 对啊，你如果是一下长到那1.85米，
8: 我们这不到1.6米是太矮了点啊，但是我觉得长到1.8米、对于男生来说这是个正常的身高。
7: 对啊，男生只要没说要到2米了
8: 啊，
7: 都是挺让人羡慕的身高。
8: 可不
7: 啊，
8: 为啥会怕他长太高呢？那天
7: 怕得太高，也可能是因为孩子现在还年纪还小，长太高可能只能坐最后一排
8: 啊、那天我忘了是哪天我上节目来着，有个家长说他长到1.7米就行了，我说那也不用这么低的要求啊，
7: 因为
8: 他是担心他儿子长太高了不好找。

0: 对象。
1: 你记错了、是因为他们两口子身高都不是特别高，他的要求并不高，说孩子不用长到1米8，长到1米7几就行了。现在孩子们的营养其实都挺足的，
0: 对，
1: 除非是说父母两个人可能身高都不是特别高，可能基因方面会导致孩子身高不会那么高，但是营养跟得上也没问题了。
0: 是，青兰说呀，这么普通的校服怎么选第一的呀？
1: 嗯，
0: 这位家长在郁闷呢。
1: 你要相信，很多家长还真觉得这套校服好看啊。
0: 阿什里他说他喜欢的校服款式都没选到，作为家长长什么样还是其次，面料不好啊也是枉然。对，我觉得家长可能更在意的是质量问题吧。
1: 关键是现在小朋友们就是小学生的家长了、对吧，小学生的
0: 小学中学
1: 小学中学的家长那跟咱们一样大呀。对不对？
0: 忍住笑了出来。
1: 如果我有小孩，他现在应该，对啊，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他应该今年至少14、15岁肯定是有的了。你想想看，就咱们这个年龄，
0: 上小学是肯定有了。
1: 对啊，咱们这个年龄选校服，那不应该出现他是第一名的情况。
0: 那说的也是呢。
1: 不怪家长们年龄大啊。哎，
0: 好运连连啊，真的是好运连连啊。他说他假期上传了2张发票都中奖了，其中一张还中了80块呢。
1: 哎嘿，花开静无声他们家小朋友，他说周末呀，他说我们家先生跟你家老爸同一天过生日哦。他说关键他们家的今天还是阳历的生日，农历阴历啊今年就差了一天。
0: 也是属马的。
1: 啊，他是今年本命年吗？
0: 嗯。
1: 来吧，看一看大家收到的情况啊。另外呢，咱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6月28号，就是这周五喽。
0: 嗯，
1: 在国际禁毒日这一天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得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一城风光。该片由司法部法治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的宣传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感受海岛风情。
0: 婷婷说呀，关于校服啊，她觉着大多数家长在意的呢是校服的面料透不透气和耐不耐脏吧，孩子穿的舒不舒服，合不合格，款式整洁就行了，其他花里胡哨的就算了吧，没力气陪他们闹了，百花齐放不好吗？
1: 一口他说的是会不会是这两套比较耐脏，浅色的反倒不耐脏吧。
0: 嗯，
1: 对吧。
0: 嗯，我看那个正装，最后那个正装不是西装款的吗？
1: 嗯，
0: 我觉得家长们的担心可能也没错啦，就是
1: 担心西装不是纯棉不透气
0: 啊。
1: 来吧，继续连到珍妮儿，看看这个时间的最新的路况信息。
2: 上午的7: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从监控上啊是看到，琼州大桥下来之后呢，往江东，然后在琼山大道路口附近，之前的交通事故都已经处理完毕了啊，路段呢也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那么琼州大桥上虽然流量比较大，但是它已经不是那种完全动不了的一种通行的模式，影响不大啊。包括进入到市区的，现在也是在缓慢通行的过程当中，进入到市区的主要还是受到在美院路路口还有美祥路路口的红绿灯的灯控影响。过完了这两个路口的红绿灯，前面呢到海府立交桥，然后到五指山路，车也挺多的啊，但是都能够往前走，不至于到绕道行驶这样的一个程度。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滨江路跟上个时间段相比的话，属于是通行的情况跟上个时间段要好一点。它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就在凤翔东天桥的这一块， 路还比较宽，再往红城湖那边走的话就变窄了啊，因为这个车道减少，所以后面的这个车确实陆陆续续的排队，通行也挺缓慢的，直接滞留到了海瑞大桥的这个区域当中了。在琼州大道和高登街路口往五公祠方向，现在已经是直接滞留到了下坎路路口的路段，没有什么更好的绕行路线啊，各位一定要注意。

0: 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像上个时间段呢，因为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所造成的有滞留的，你比如说海辅路的25小的这个位置，东湖这一段，这就已经恢复到正常行驶的一个状态了。海淀五溪路这里呢，虽然说景山学校那边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它本身从海淀五溪路左转上世纪大桥，还有从世纪大道上世纪大桥的这个车，它在早高峰的时间段本来就多，所以现在仍然在堵车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五溪路上呢是直接排队到宜新路，那世纪大道上也到万兴路路口的路段，建议到更多的海淀岛的朋友们，如果是出海淀岛的话，还是能够考虑啊选择人民大道长堤路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可能会更加的节省时间一些些。不过呢，这会儿从人民桥下来之后，再继续的往长堤路的右转弯的这个过程，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有点红色，但是我们从现场的监控视频来看还可以吧啊，能够非常顺畅的就直接下到这个长堤路上去了。滨海立交桥呢，往万绿园的方向，因为在体育馆的门口有一辆大巴车是停在体育馆门口，所以对于从世纪大桥那边右转弯匝道过来的，还有滨海立交桥桥面上下来的，都会多少有一些影响，也请各位呢稍微注意小心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位置。
1: 感谢王真啊，来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吧。唯一他说，两位早上好啊，三天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他说怪想我们的，端午假期三天假都待在琼海老家，哪都没去。反正他说前几天呢，琼海有发生了这个一些业主之间物业之间的矛盾吧。他说起因是物业让业主办理电动车进出门的门禁卡，但有一些业主呢就是不办，就是要让保安手动开门，时间久了保安也烦，于是就发生了保安不给业主开门，业主呢就反正跟保安发生了这个冲突啊。我觉得这个事其实在咱们小区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小区原来也是一开始还落实业主全都刷卡刷脸进小区，后来就是这个人来一趟要保安开，那个人来一趟保安开，这个忘了带那个忘了带，索性我们小区已经变成了全开放式小区了、谁都能进啊。
2: 恒啊，他说分享一下假期，看看这是都去哪儿了，
1: 又拍了晚霞。
2: 家里这是自己回家了吗？家里种的百香果，这是去溯溪了。
1: 溯溪应该
2: 不
1: 会这么大的溪
2: 啊，
1: 这是溯了个瀑布吧。
2: 挺快乐的啊。
1: 你挺会拍的，你这是自己立了还是立了一个固定的这个机位自己给自己拍的是吧？
2: 还是别人帮忙拍的呀？
1: 那又看了一个美丽的晚霞。
2: 一口说会不会是那两套比较耐脏啊。唐熙说呀，是很多家长不想再花钱买新的了。小孩子上学换衣服频繁啊，一下子就要买两三套，还不如一直用以前的呢。也是，你想如果说他再重新买的话，可能又要花费一笔费用，而且小孩他长得还快，你今年买的话估计下个学期都未必再能穿了。
1: 平安喜乐他说呀，周末他们两个同龄哦，他说他小朋友这周要中考了。我现在如果是担心小孩中考的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好担心的，那就是考呗，往那个学校考，就是中考是要考。
2: 中考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呀，可能中考比高考的压力大吧。因为中考是一个大的分水岭嘛。
1: 辛苦各位爸爸妈妈了啊。
2: 稻田守望者的收藏馆他说呢，关于身高啊，170正常。
1: 如果是在南方的话，男孩子170其实还行。
2: 对，他说175良好，180优秀，185完美。
1: 二维码他说今年啊，他光抽发票抽奖都抽到1800多了。他说基本上每张发票不低于20。哇哦的前提是你消费了至少20000块钱了。
2: 对呀，你消费的多呀。
1: 消费20000中1800也行啊。
2: 肖阳啊，他说今天的早高峰结束的这么早吗？永万匝道啊已经松了，还没让上来啊，还是没让上来。他说你担心啥呀，小孩中考你得先有个小孩啊。

0: 对啊，所以我不担心呐。啊。因为是咱们有几位听众是今年孩子们，我认识的几位听众是今年有一些家里边两个小孩同时要上小学。
1: 哦，
0: 挺发愁的。
1: 昨天是有朋友问我，他们家两个小孩，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
0: 哦，咱们还有一位每天早上都会来的听众是，孩子一老大今年要升要中考，老末是今年要小升初。
1: 啊、
0: 哦，嗯，都挺操心的。
1: 是，是不是挺庆幸的，自己不用操这些心？
0: 也没有说庆幸吧，就是大家。各自享受各自的那一份快乐就行了、
1: 嗯、
0: 啊。
1: 对，云朵说呀，关于校服的排名，昨天特意看了评论，家长在意的首先是面料透气，其次是耐脏。 突然理解了为啥他投的没选上呢、你光投了款式了是吗？
0: 吴江他说，这次校服的设计比赛他妹妹也参加了，虽然没有进前三，但是也上榜了。
1: 嗯，
0: 二维码他说，哦，他说中了这么多奖是因为刚开始这个抽奖活动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加油和交话费都可以抽，后续就抽不了了，所以一开始中奖的金额会比较多一些。
1: 大 C 说呀，这个又后悔礼让，又是后悔礼让的一次，让他会车了，结果他是要去插队的。
0: 月真实习他说呀，他说他不支持一式一服，不方便管理。哎，说支不支持的人现在都已经是在投票环节了、啊、
1: 对，已经在投票了。
0: 嗯，
1: 就接受他吧。糖果说他纠结中，好想剪头发，但是又不喜欢太短的头发，但是现在呢洗头太麻烦，你就剪个不长不短的到脖子这儿不就好了吗？
0: 嗯，
1: 洗头也不费劲。
0: 嗯
1: 又不会太短。
0: 阿毛他说，这假期三天你们俩都干啥了？你宅在家干啥了？
1: 宅在家里面躺着呀。
0: 啊、
1: 嗯，
0: 躺三天，
1: 一天打 N 个喷嚏。
0: 嗯，
1: 只能躺着，
0: 把传染源控制在了长楼
1: 的
0: 这个区域。
1: 我连楼都没有下过、我也没有出去祸害别人，
0: 非常自觉，
1: 不然的话很抱歉。
0: 嗯，
1: 李贝啊他说呢，刚刚焦虑孩子身高的妈妈，他们家儿子十四岁已经187了。
0: 嗯，就是有焦虑孩子会不会长
1: 太高，
0: 长太高、有些焦虑就是自己孩子到这个年龄了也该长个了吧。
1: 啊，你要到了他不长的时候你更着急。
0: 孩子的确长、哎、尤其是男孩子现在长个长得太快
1: 了。
0: 我们有一楼下一邻居小孩，那原来真的是个小孩，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已经在我就是胸口的这个位置长到了比我还高了。
1: 哦哟。
0: 嗯，
1: 他说他们家儿子14岁，187嘛，买衣服买鞋子的时候吧确实有些惆怅，但是呢一个比你高一头的大男孩撒娇啊，就把你抱在怀里的感觉也是很不错呢。
0: 嗯，
1: 带出去旅游也是满满的自豪跟安全感啊。嗯，
0: 小兔微信他说，他们小时候有班服、校服，还有全市统一的服装，所以就觉得没啥啊。我小的时候没有经历过这么复杂的，
1: 我也没有。
0: 我们小时候就只有一个校服，
1: 是，
0: 更别说什么班服、市服没有。啊、
1: 我而且我们校服春夏秋冬就那一款，
0: 对，
1: 是吗？
0: 我们夏天有，我们夏天款那时候还挺好看的。
1: 我们没有，我们就是
0: 我们春秋冬是一款。
1: 哦，我们春夏秋冬就一款，都是长袖拉链，
0: 嗯，
1: 那种钢蓝色吗？
0: 嗯，危险。糖果说，他说为什么我的发票经常不中奖啊？他说7张发票，2张中10块，4张不中，1张忘了抽奖，金额越大中奖率越高，
1: 概率越高
0: 啊、
1: 嗯，
0: 金额越大中奖率越高。
1: 我待会儿抽一下，我2张金额还挺大的。青宁说呢，国兴往江东啊，海府立交那边已经堵车了啊。
0: 嗯哼。
1: 哦，刚刚呢，Star 呢，他说快速路东往西，永万下匝道附近两车剐蹭，大家注意一下。
0: 嗯、来吧，关注一下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要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咱跟大家说的是，这一周早上8点没广告。

0: 咱上周跟大家说的是这周八点钟没有广告了，
1: 啥时候说的？
0: 上一周说的。
1: 哦，
0: 嗯，删两个广告吧。
1: 嗯，
0: 让大家、
1: 哦、好的好的，
0: 嗯嗯，尽快的能够听到我们两个继续得吧。
1: 是
0: 啊，
1: 大家都在问这个校服的投票链接能不能发一下，人都投完了，你们自己去孩子的那个班级群里面翻一翻，应该会有吧？
0: 我发现大家呀，就是很多群都不看。
1: 啊是啊，
0: 大部分群可能一下就折叠了。
1: 嗯嗯，你去看一下，翻一翻就能翻出来啊。但是投票已经结束了，
0: 嗯，
1: 款式也定好了。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路况还有宣传时间，很快就回来了。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01，微信平台上呢，有听众朋友反馈了一则路面上的情况。他说呢，在海淀五中路和人民大道的交叉口白沙门小学这个位置，路灯歪了。路灯歪了还是红绿灯歪了啊？如果是路灯歪了的话，是不归交警管的，但如果是红绿灯歪了的话，我们确实可以给交警反馈一下，您可以说得更清楚和更具体一些些啊，这样的方便交警能够及时的去处理。再来关注到的是刚刚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上桥口处现在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啊，之前的管制是解除了。还有就是之前咱们有听众朋友爆料的，说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永安路的下匝道附近有两车剐蹭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应该是处理完了，目前从监控上没有再看到这个事故的位置，包括车辆啊都是在正常的行动起来。但是在海秀快速路的秋海匝道的下桥口，还有秋海匝道的上桥口中间这大概2公里的一个位置是严重交通拥堵，完全走不动的，建议大家能走桥下就走桥下，或者从南海大道也好，或者是滨海大道也好，都可以西往东啊，来绕道行驶会比较的快速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南海大道跟这个应该是前面叫秀丽路啊，秀丽路这一块要继续的往老城方向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或者金福路路口的这块现在已经直接滞留到美华路和秋美路。